0: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昨天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6月2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益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1万列以上。
0: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1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境内已经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和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 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总体安排，中央网信办决定自近日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4类突出问题，一是名称冒充问题，包括假冒、仿冒官方机构账号、假冒仿冒媒体账号等；二是身份伪装问题，包括未经认证加注头衔、伪装特定职业人员、蹭炒热点事件等；三是夹带违规信息问题，包括夹带违规外链、暗含不良信息、账号违规复出等；四是名称信息黑灰产问题，那包括伪造虚假数据、虚假大 V 问题、僵尸账号问题等。
0: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近日，省人社厅等部门发布关于调整安徽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明确我省高温津贴标准调整为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各类有价证券代替。
1: 通知要求，用人单位应结合生产经营特点和工作条件，健全完善高温津贴支付制度，通过平等协商等民主管理程序，合理确定本单位高温津贴发放范围、工作岗位、工种以及具体标准。用人单位不得因高温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扣除或者是降低劳动者的工资，不得因发放高温津贴降低劳动者工资。高温津贴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的工作时间工资，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在用人单位成本中列支。
0: 接下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日前，我市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工作方案2026到2028年》，明确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干净、整洁、有序工作目标，以3512工作法为统领，分类推进清洁乡镇、宜居乡镇、和美乡镇3个层级建设，力争到2028年，全市15%左右的乡镇建成和美乡镇，35%左右的建成宜居乡镇，50%左右建成洁净乡镇，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下坚实基础。
1: 记者近日从市林业局获悉，2026年以来，我市以绿美江淮行动为抓手，坚持科学规划、精准施策、全民参与。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营造林2.36万亩，其中人工造林900亩，封山育林2266亩，退化林修复6385亩，森林抚育1.4万亩，超额完成年度计划任务，森林生态功能持续增强。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好着没？
1: 好，好着呢。
0: 那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接电话？
1: 哎呀，真的好着呢，就是不凑巧，你一打电话他就睡了。
0: 妈，您的老胃病怎么样了？
1: 好，好着呢。
0: 好着呢，为什么还偷偷的去李阿姨的诊所？
1: 哎呀，真的好着呢，你老不在家，没人跟我说话，我就是找他聊聊天儿。
0: 妈，我爸是不是生病了？你的胃病是不是又犯了？你能不能别老说好话？你能不能说真话？你能不能说真话？
1: 真话，真话就是真想你呀、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呀、啊？
2: 每一位擅长说好话的父母背后，都有一句思念儿女的真话。真爱他，
3: 真爱他，
2: 快回家，
3: 快回家。
4: 好的，8:09，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这个时候呢，城区路段呢，有的路段还是比较堵，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开车路上呢要注意到交通安全，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关注到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那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5: 明天见，拜拜。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20。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6: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7: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6: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7: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6: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7: 中国移动，
8: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8: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1: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3: 各就位，预备。
14: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5: hey,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罗荒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 1116。

0: 周一上午的九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阳。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气温在20到27度，东北风2到3级。在这呢，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咨询，驾驶证提前多久可以换证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57条，机动车驾驶人应当于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前90天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管所进行换证。换证的时候啊，有4点需要注意，不然呢，会可能导致您无法换证或者驾照被注销。第一点，要提前处理违法扣分。在使用机动车出行时，如果不小心违法，会被扣分和罚款。换证之前，车主需要先到交通违法行为非现场处罚室，或者通过交管12123处理交通违法行为，把以前的违法处理完了才能换证。第二点，驾驶证当前记分未记满12分。众所周知，一个记分周期内驾照累积记分满12分的，车主就需要参加满分学习考试了。第三点呢，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需要先通过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测试，只有通过了测试才可以正常办理换证业务。最后呢，是换证需要提交驾驶人体检合格证明，合格之后才可以换证。现在呢，驾驶人体检可以到有人工体检或者自助体检机的网点进行办理。那么驾驶人逾期没有换证应该怎么办呢？分为以下3种，如果是逾期在1年以内可以直接换证。那重要提醒，在逾期期间不允许驾驶机动车上路。第二点，逾期1到3年可以重考科目一。如果说驾驶证超过1年没有到3年，驾驶证会被系统注销，但是这种情况属于注销可恢复状态，驾驶人重新考取科目一合格之后进行换证，可以恢复驾驶资格。如果是逾期3年以上，要重新报考驾驶证。所以呢，如果驾驶人因为出国、服兵役等原因无法及时办理换证，一定要记得申请延期换证。
1: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课我们请来了汽车总动员的主角闪电麦昆，给大家讲如何安全乘坐校车。
2: 嗨，我是麦昆。同学们坐校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首先要乖乖地待在指定的安全区等车，不能在路边打闹，车到了要停稳后再排队上车，不能拥挤。
1: 对，那上车后要注意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系好安全带，还有不要在座位上大声喧哗，以免分散司机的注意力，也不要在车上吃东西，不然一个急刹车容易呛到气管里。
1: 大家记住，以后不要在校车上吃早餐。
2: 最后提醒大家，校车又高又大，可没我苗条，司机的视觉盲区也比较大，所以千万别站在校车边上，尤其是车后面，以免倒车的时候被撞。
3: 提醒您，等候校车别打闹，安全乘车最重要。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0: 早间的9:13，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北荆门段中午12点左右，张某驾驶一辆面包车在快车道行驶时，车辆突发爆胎，在左摇右摆当中行驶了几十米之后，车头向右转了90度，随即侧翻，并且在路面上滑行了100多米才停了下来。万幸的是，张某系了安全带，没有受伤。夏季气温高，车辆爆胎自然风险高，驾驶人日常要注意做好车辆的维修保养。尤其是要注意检查油路、电路是否有漏液、老化等情况，确保不开带病车上路。另外呢，夏季需要适当的降低胎压，以免上路行驶之后胎压逐渐升高，超出安全范围，引发爆胎。近日，在江西吉安，大雨天气，一辆黑色小车在高速公路第一车道行驶的时候，突然失控打滑，向右斜跨5条车道，撞上了右侧护栏，随即失控向左旋转漂移，又与第一车道一辆轻型货车发生了碰撞，最后横停在了第二车道上。万幸的是，车上人员都系了安全带，没有人受伤。经查，事故属于司机雨天过快行驶，车速开了120多，还说自己不敢开得太快。交警呢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当前呢，我国已经全面入汛，强降雨天气频繁，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附着力下降，摩擦力下降，车速越快，附着力也就越弱，车辆发飘打滑的风险也越高。因此呢，雨天开车务必降低车速行驶，同时要避免频繁变道超车、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等激进操作。同样下雨打滑的还有接下来这位司机。近日在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暴雨天气，董某驾车在第三车道行驶，因为车速过快加之路面湿滑，车子突然打滑失控，向左偏转之后撞上了中央护栏，随后呢横着车身继续滑行，又与第四车道一辆正常行驶的重型半挂车发生刮碰。万幸的是，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董某告诉交警，当时啊车速有点快，车辆打滑，加上方向没有控制好，经过询问得知，董某一直以每小时120公里的车速在行驶。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路面呢有一层水膜，导致摩擦力下降。车速越快，轮胎与地面之间的附着越弱，车辆发飘打滑的风险也就越高。所以呢，雨天开车行驶务必降低车速行驶，同时啊要避免像我们刚刚说的变道超车、急刹减速、猛打方向等等这些激进操作。近日在涪银高速，交警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小车进收费站之后，眼看要驶出匝道汇入主线，忽然又减速停下，然后掉头逆行返回收费站。于是呢，固定了他的违法证据之后，并且联系驾驶人袁某接受处置。经查，袁某跟朋友原本约好一起开车游玩，后来呢，为了省一辆车的费用，又临时决定一起坐袁某的车。此时呢，袁某刚上高速，自认为该路段没有摄像头，于是呢，便掉头回收费站去接朋友。交警对袁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依法对他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同时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
1: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2: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3: 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2: 懒得上牌。
3: 请停一下。
2: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3: 吴贵，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2: 老虎警官。

0: 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1: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0: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2: 对对，老虎警官。
1: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2: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3: 提醒您，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0: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1: 早间的9:26，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6月11号，在南邵高速江西兴国段，晚上7点左右，一辆白色小车从兴国南服务区驶出，刚出匝道就连跨两条车道，直插快车道。快车道内一辆小车猝不及防之下与其发生碰撞，万幸的是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白色小车驾驶人告诉交警，说自己从服务区出来的时候，看到主线上有一辆大车正开过来，想超在大车前面进主线，刚好一下变了两个道。交警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依法认定他违法变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变更车道时，不得妨碍目标车道内车辆正常行驶，不得连续变换两条以上车道。在车辆碰撞事故当中，双方速度差越大，碰撞能量也越高，导致的后果也越严重。因此广大驾驶人切记，驶出服务区收费站匝道汇入高速公路主线，或者在应急车道排除故障之后重新起步时，必须打开左转向灯，并且在加速车道上充分提速，确认安全之后再向左并线。先是在长深高速，交警在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白色小车驶过了湖中南出口之后，直接停进了应急车道，开始向后倒车，倒至出口之后拐进匝道驶离高速。交警立即联系了该驾驶人前来接受处置。原来驾驶人高速公路经验不足，没有规划好行车路线，导致错过了出口。后来呢，又因为手机电量不足，他担心无法支付高速通行费用，心慌之下做出了在高速上倒车的举动。交警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依法对他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高速上错过路口，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出口下高速之后再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另外呢，长途出行之前务必要规划好行车路线，及时将手机充满电，并携带移动电源，避免手机电量不足造成无法导航等情况的发生。好的，关注到时间，本期的交通热线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0: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本周博州的天气变化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本台记者李涛，一起了解本周的博州天气变化情况。你好，李涛。
1: 你好，主持人。
0: 请您来介绍一下本周博州的天气变化情况。
1: 哎，好的。那本周已经没有明显降水，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周五前最高气温普遍在30到32度，最低气温20到22度。那周五到周日最高气温可达33到35度。气象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本周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预防高温中暑。
0: 好的，感谢李涛的介绍，再见。
1: 好的，再见。
2: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3: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4: 到惊蛰了。
5: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4: 这是大暑天，
6: 北方的过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7: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8: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4: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1: 我是孟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最近呢，有听众朋友咨询换了全合成机油是否能够延长保养周期呢？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首先呢，这个问题啊，要从两个方面去看。第一，如果车子已经出了保修期，那么使用全合成机油可以延长换油里程周期。比如之前用矿物质机油每半年5000公里一次保养，更换成全合油合成机油之后啊，可以延长至1年10000公里，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操作方式。
0: 第二呢，如果说车子还在这个保修期，那么一定要按照车辆手册的要求来进行保养。大多数车型的车辆手册上只规定了机油更换周期和里程，并且呢没有具体的标注出使用不同档次的机油对保养周期里程的变化。也就是说，厂家要求5000公里或者说6个月进行保养，那么无论是用矿物质或者说是全合成机油，都要5000公里或者说6个月进行保养。车主呢没有按照车辆手册的要求进行更换的话，那么出现问题啊 ，4S 店的大概率是拒保的。
1: 也就是说，车辆手册要求多少公里换油，那么无论使用多好的机油都不能提高里程。所以一直以来，什么矿物质机油5000公里、半合成机油7000公里、全合成机油10000公里的说法，都针对那些已经出保的车辆，而车辆手册上从来就没有过这种具体的表达方式。车辆手册要求10000公里或者是1年换油，那么 4S 店提供符合厂家认证的机油，无论矿物质还是全合成机油，都能使用10000公里或者是1年。
0: 同理，如果说车辆手册要求6000公里或者说半年，那么同样无论使用全合成机油、矿物质机油，也都是这个标准进行更换。那机油品牌呢，对机油产品的性能描述和汽车厂家对机油性能的理解呢，完全站在不同的角度。厂家呢，往往会根据汽车销售区域的不同环境，制定出不同的更换标准。
1: 那么汽车厂家是如何制定机油更换标准的呢？汽车厂家会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用车环境，制定出不同的机油更换标准。比如说，欧洲的机油更换标准普遍在20000公里或者是2年以上，北美呢则要稍微短一些。而咱们国内的机油更换标准是比较苛刻的，当然在一些沙漠地区可能会更换标准更加的严格。说到底，还是因为汽车要销往全球各个角落，不同的地区面对不同的路况环境、燃油品质、空气质量、用车习惯等等差异，使用单一的标准那是行不通的。
0: 比如说，欧洲的路况环境可能要好一些，不堵车，短途行驶少，燃油品质高，所以机油的更换周期呢是最长的。但是在其他环境呢，比如说一些比较拥堵的城市，堵车加短途行驶啊，可能几千公里机油就不行了。导致机油乳化的关键是水、燃油，而直喷发动机长时间短途行驶呢，最容易导致机油的含水量不断增加，最终呢导致乳化。乳化问题呢，可不管矿物质机油还是全合成机油，甚至呢越高端的机油越怕水。比如说，5类的基础油脂最怕水。
1: 所以厂家在制定机油更换标准的时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往往会在一个区域内选择最恶劣的用车环境为样本制定更换标准。如此操作可以大幅度降低售后的压力，比如在某区域内最差的环境下，机油能够保持5000公里6个月的保护能力。那么在更好一些环境下，使用周期里程只会更长。当然，这种保养保守的保养策略哈，也的确会给广大车主增加了开销。
0: 可能有些朋友啊看到过或者说用过欧版的机油，一般呢是长效达2年或者说20000公里以上。但是这种机油适合咱们的环境吗？机油更换里程的差异呢，并不在于机油本身，更多的是针对一个区域的环境来制定保养的更换策略。影响机油寿命的原因呢，其实是很多的。所以呢，对于国内汽车市场当中，虽然有很多的机油品牌取得了各大汽车主机厂的 OEM 认证，但是车辆手册上仍然是最多不超过1年或者说10000公里。
1: 前合成机油最早呢是给航空发动机使用的，最远的航线能够达到1.5到2万公里。那飞机所采用的喷气式发动机运行工况要比汽车发动机恶劣得多，高温高压呢是常态，机油并不怕过度去使用，更多的是因为机油中混入的其他杂质导致机油的变质。
0: 比如说含水量啊、含铁量啊等等，那这些所谓的杂质呢，会导致机油性能的以前衰退。如果是直喷发动机啊，比如说在北方的冬季天天短途行驶，那不要说10000公里了，即便呢是3-4千公里，机油也就该换了。因为呢，这种长期的方式使用车辆，会导致机油内的水分越来越多，用不了多久呢就乳化了。而且呢，越是高端的机油反而越怕水，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假想当中啊，机油仅仅是被正常使用消耗衰退，但是实际上的机油寿命的减少更多是由于环境因素的干扰。
1: 所以在日常用车的时候要多关注乳化问题，因为这会极大程度削弱机油的寿命。欧版机油宣称30000公里更换，往里面灌一点水，不出一个月也就乳化的差不多了，3%到5%最大值。所以呢，所谓的长效啊太理想化了。总而言之呢，未出保的车辆应该严格按照车辆手册要求换油，要求多少公里换就多少公里换，无论用什么油。出保的车辆呢，可以适当增加里程或者是周期，但是呢，应该及时关注乳化问题，建议别把周期拉到2年或者20000公里以上，因为咱们啊，并没有配套使用的长效机油滤芯儿。
0: 是的，那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买车这个事儿啊，没有绝对的对错，但是呢，确实有值不值得的区别。有些车呢，开三年就想换；有些车呢，开十年还舍不得换。差别呢，就在这儿。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给大家盘点三款公认的买了不后悔的 SUV。近期呢，有购车需求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1: 首先，第一款呢是2025款的方程豹太七。这个车啊，全系一共有四款配置车型，官方指导价呢是在179,800到219,800。现阶段全国 4S 店限时现金优惠呢是在12,000到16,000。具体来看呢，135公里两驱哺乳优惠后呢是167,800，200公里两驱 MAX 优惠后是173,800。190公里四驱 MAX 优惠后是198,000元，还有190公里四驱 Ultra 在优惠后呢是203,800。
0: 外观上，太七走的是当下很火的方盒子路线，封闭式插混专属前脸搭配矩阵式 LED 的远近光灯，贯穿式的尾灯的辨识度很高。车身尺寸长4999毫米，宽1995毫米，那高1865毫米，轴距呢是2920毫米，五门五座布局，后备箱的常规容积970升，加上32.5升的小书包，一共1000升，放倒之后后排能够扩展到1880升。
1: 车内大面积采用的是真皮加软性搪塑包裹，中控台还有门板扶手箱全覆盖软包，触感非常的不错。配备15.6英寸悬浮中控屏，加上12.3英寸全液晶仪表，还有26英寸的 WHUD 抬头显示，再加上后排可以选装2个13英寸的比亚迪 PAD， 形成七屏联动。内置搭载比亚迪 D-Link 新一代智能车机，支持四分区独立语音识别、5G 全网通、多指飞屏、手机双互联、远程控车，车载商超点单，全系支持 OTA 远程迭代升级。
0: 配置上，全系标配天神之眼智能驾驶系统、自适应巡航、紧急制动、车道居中保持、盲区监测、后方横穿预警、全向行车记录仪。

0: PC 的纯电续航呢分为135公里、190公里、200公里三个版本。
1: 两驱版呢，零百加速是7.9秒，四驱版是4.5秒，综合续航超过1300公里，亏电油耗每百公里5.9升。底盘是前交叉臂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架，全系标配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
0: 给大家一个购买建议啊，我们觉得最值得入手的是190公里四驱的 MAX 版，206800，四驱加4.5秒的加速，那这个性能和配置放在20万出头的这个价位，性价比呢可以说很高了。
1: 第二款车给您推荐的是2026款的吉利星越 LEHEV 智行混动 1.5T。那这款车啊，一共有3款车型，分别是凌云版、星汉版、望舒版。官方车到价从14.57万到15.97万，终端优惠呢是15000，优惠后售价凌云版是13.7万，星汉版是13.87万，望舒版是14.47万。外观延续了星越 L 东方耀设计语言，前脸呢是家族式的直瀑镀铬格栅，整体大气稳重。尺寸上，长4795毫米，宽1895毫米，高1689毫米，轴距是2845毫米。
0: 内饰采用环保仿皮加麂皮拼接用料，中控台物理按键保留，仪表盘呢是12.3英寸的全液晶，中控屏是14.6英寸，高配呢还有副驾屏和25.6英寸的 HUD 四屏联动。车机用的是高通骁龙8155芯片，内置系统支持手机生态互通、4G 车联网和 OTA 升级，语音唤醒姿势你好吉利。
1: 配置方面，入门就标配540度透明底盘 ，L2 级驾驶辅助540度透明底盘，可开启全景天窗，前排多层隔音玻璃，主驾电动腰托、电动尾门，无线快充，全车8个安全气囊，多层隔音玻璃 ，PM2.5 净化。中高配升级16扬声器音响，前排加后排座椅加热，主驾按摩。顶配呢有千里浩瀚 H3 智驾，支持高速 NOA 领航。
0: 动力搭载了 1.5T 的四缸混动发动机加单挡 DHT 混动变速箱，发动机最大的功率120千瓦，163马力，扭矩呢255牛米，电机总功率175千瓦，扭矩262牛米，系统的综合功率呢230千瓦，综合扭矩545牛米，零百加速7.9秒 ，WLTC 的综合油耗每百公里4.75升，底盘标配前麦弗逊独立悬架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
1: 给大家一个购买建议啊，还是觉得这个星汉版最划算，优惠后呢是在137700左右，比入门版多了16扬声器、主驾按摩这些舒适配置，差价不大，但是呢能提升体验非常的明显。
0: 是的，那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关注到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的旅行是为了拓宽眼界，浏览风景名胜，有的旅行呢是为了体验生活，感悟人生，有的旅行是为了寻找逝去的年华，重温青春的惆怅，而有的旅行是为了释放负能量，换个心情轻装上阵。你的旅行又是哪一种呢？小麦记得小时候读边塞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寥寥数十字就让小麦莫名其妙地对西域产生了向往。如今小麦终于有机会来到遥远的西域，亲眼去看看那魂牵梦萦的喀纳斯。身未动，心已远，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心情呢？小麦选择了层林尽染、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好时节来到北疆，打算先到波尔津县城，然后一路前往神秘壮美的喀纳斯。万里晴空之下，大巴车在公路上飞驰，这里坦荡如砥的辽阔出乎小麦的意料，窗外的风景常常几个小时都没有变化，让小麦想起美国的那条寂寞的50号公路，从脚下一直悠然延伸到天边。在寂寞的高速公路上，我们偶尔会遭遇牛羊等不速之客，任凭司机怎么鸣笛，他们偏要保持绅士的风度，慢慢吞吞地踱步过马路，司机也没了脾气了，只好停车让行，让小麦看了觉得这些动物还真是可爱的紧。路过如翡翠般秀美的湖，经过数个小时的舟车劳顿，小麦终于到达了波尔津，而喀纳斯就在波尔津县的北部了。 此时的布尔津依旧温暖，白桦林也还是郁郁葱葱，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小麦下车，在白桦林里漫步了一会儿，成片的格桑花正泼泼洒洒，开得烂漫，置身于一片花海之中，仿佛连呼吸也变得沁香馥郁了。稍作停留，告别了布尔津，小麦继续前行。窗外的风景不再是广袤的荒漠、贫瘠的草场和起伏的荒山，越来越多的河流、绿洲、草场、骆驼、骏马、牛羊不时闪现。小麦开始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我们正在一步步走向最美的风景，人间天堂的最中央了。路过白哈巴村著名的中哈大峡谷时，无数的野马在峡谷中奔驰而去，激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让小麦感到了震撼之极。这一刻才深深懂得了万马奔腾是怎样的气势雄壮。此时太阳已经偏西了，小麦和朋友打算在白哈巴夜宿一晚，第二天徒步前往喀纳斯。有人说，早晨起来的时候，炊烟袅袅的白哈巴是最美丽的。小麦却觉得，蓝天白云下静谧的村庄，河水潺潺绕村而过，蓝天、碧草、牛羊成群，还有那悠闲的牧民构成的这一幅人间天堂的恬淡风景，同样美得毫不逊色。这里是宁静而悠远的，原始森林、小木屋、袅袅的炊烟，还有那淡淡的青木，以及那带着神秘色彩的原住居民，让小麦恍然间以为自己走进了童话世界。第二天一大早，呼吸着雨后特有的清新空气，小麦就和同伴背好东西上路了。太阳懒洋洋地照耀着宁静的村庄，层层白桦林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天空蓝得不掺一丝的杂质，镶嵌着热烈而明朗的金黄色，犹如繁华中的一场盛宴。雪山上的融雪化成小溪，静静地流淌在路边，每一处都是色彩斑斓的油画，美得如此纯粹，让小麦感觉竟然如此的不真实。路过邮局的时候，小麦买下了一张明信片，盖上当地的邮戳，把美好的风景寄给遥远的自己。沿着树木参天，碧草如茵，流水潺潺，让小麦行走的每一步都宛如在画中。雪山、森林、草甸，带着小麦永远无法抗拒的魅力，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要奔跑。仿佛只有跑起来，听着耳畔呼啸而过的风声，才能让小麦相信这是真实的人间天堂。一路上时晴时雨，走过一片碧绿的草地时，河谷里忽然冒出一大群圆滚滚的绵羊，与笑容明朗的牧羊人攀谈了几句，他的羊群却在一群陌生人的注视下默默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了。彼时阳光普照，山川万物都笼罩在金灿灿的阳光下，天空却有些雨丝飘落，青草的叶子上闪烁着露珠，树木更加的清新葱茏。是谁说的雨后的青山像泪洗过的良心呢？回望来时路，前后都是风景，怎么走都是取舍。天空艳阳高照，雨丝洋洋洒洒仍在飘落。小麦走到一片小树林，雨丝渐小一些，就和朋友停下来歇歇脚。地上鼓起一丛一丛的小土包，正在小麦猜想这是不是土拨鼠的杰作时，朋友告诉小麦说，它们是一个个小泉眼儿，把土翻开就会有清泉喷涌而出。这个答案让小麦惊喜万分，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确实是时时刻刻都有神奇的事情发生。继续前行，山野越发的荒凉，朝西北方向望去，黑云翻墨未遮山，眼看暴风雨就要到来。但是当小麦穿过一片赤色的草坪，喀纳斯河谷也就近在咫尺了。虽然说天色阴沉，但是这满地的秋色却让小麦倍感亲切，天气也像是翻脸的孩子，悠然又放晴了，所有的人都大舒一口气。在这秋风凛凛、满地艾草的环境里，小麦突然想起了一首诗：八月萧关道， 处处黄芦草，不学游侠儿，今夸子六好，从此幽宾客，皆共沙尘劳。是不是所有的旅人到了西域，看到雪山、衰草、古道、瘦马，心底就会像小麦一样莫名地涌起边塞诗中的苍远之感呢？继续前行，云雾半开，阳光从缝隙中穿透下来，犹如佛光普照。小麦也到达了驻地喀纳斯河谷中的小木屋。时间尚早，于是一行人相约去喀纳斯湖转一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是一片辽远旷达的土地，这是一座足以让人游目畅怀、忘却悲欢的乐园。喀纳斯带着包容一切的胸怀，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勇敢的旅人。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喀纳斯湖蕴含着丰富的矿物质，所以湖水也呈现出不透明的青色，像是一块巨大的翡翠，又像是把香草味的奶油一股脑地倾倒进了湖里。带着被强烈冲击的视觉，小麦首先探访的地方是喀纳斯湖的神仙湾。相传每当晨雾缭绕的早上，这里都会变得飘飘渺渺，恍如仙人所居住的地方，所以才有了神仙湾这个名字。而此刻在小麦的眼中，光线是大自然最好的画笔，灿烂的阳光穿透云层，直直地投射到神仙湾的深处，给树木河流披上一层金黄色的外衣，让整个神仙湾宛如仙宫一般。耳机里传来了许巍的声音，低低地吟唱着，曾想仗剑走天涯，去看一看世界的繁华。粗犷的嗓音就这样恰到好处地唱出了小麦此刻的心情。小麦和朋友沿着河边的野路前行，来到了月亮湾。因为喀纳斯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看起来呢像一弯月牙，所以这个美丽的名字就诞生了。虽然经历了一路的荆棘和泥泞，但是景色却美得令人窒息，让小麦不忍心和这美景合照，生怕辜负了这番壮美河山。在河边的石头上，小麦还发现了远古时期鸟类的化石，让小麦欣喜若狂，大叹不虚此行。不远的地方，变色湖就位于喀纳斯湖的中央。据说每到春夏时节，湖水就会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而变换颜色，此时的湖水和周围色彩斑斓的植物相映成趣，呈现出一池翡翠色，光彩夺目的样子分外好看。但是朋友告诉小麦说，五月的时候冰雪刚刚融化，湖水是幽暗的青灰，到了六月的时候，湖水就会随着周围的植物呈现出浅绿或者是碧蓝色了。七月份以后是洪水期，湖水就会从碧绿色变成微带蓝绿的乳白色，到了八月份，湖水受降雨的影响则会呈现出墨绿色。所以说，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到这儿来，这里都会带给你不同以往的惊喜。小麦继续前行，来到了卧龙湾，这里是喀纳斯湖的排水口。因为河湾的中心是一块植物茂盛的沙洲，酷似一条静卧在水中的巨龙，所以卧龙湾的名字由此得来。只见湖的四周森林茂密，巨石底中流，一座木桥飞架东西。小麦站在桥上，向北望是如镜的卧龙湾，向南望是奔腾的喀纳斯河。在驼镜湾由南东转向南西，后又转向东奔流而去，急弯谷深，水流壮阔，让小麦忍不住一看再看。游完三湾，时间尚早，小麦决定去爬爬观鱼亭。 从高处看一看喀纳斯湖，也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有传说中的湖怪呢？相传在很久以前，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曾经途经喀纳斯湖，见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当下就决定在这里暂住十日休整人马。成吉思汗喝了湖水觉得特别解渴，就问手下将领这是什么水。有一位聪明的将领答道，这是喀纳乌斯，蒙古语就是可汗之水的意思。众将士便齐声答道，这是可汗之水。成吉思汗说，那就把这个湖叫做喀纳乌斯吧。于是在图瓦人的传说里，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成吉思汗驾崩之后，遗体就沉在喀纳斯湖中，图瓦人作为当年成吉思汗的亲兵，就留在喀纳斯湖中世代守卫王陵，湖怪也就成为保卫成吉思汗王陵不受侵犯的湖圣了。如今小麦站在秀美的观雨亭上，眺望苍茫的远山，情不自禁地向自由的呼喊，整个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和怅然。游览归来，聆听着绵绵的秋雨进入梦境。早上起来的时候，茫茫的草场已经是寒霜浸染，河谷里升腾起飘渺欲仙的青雾，随着晨曦的光亮，薄雾的光影分分秒秒的变换，河谷里偶尔传来几声牛叫声，四周静寂神秘，安静着如同从未有人到访。或许对于喀纳斯来说，我们也是他的匆匆过客吧。乘车离开喀纳斯的时候，昨夜的雨落在了山上成了雪，让小麦想起那句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这是一件何其浪漫的事儿呢。喀纳斯之行就这样结束了，在小麦的心中，旅途中所有的疲倦和辛苦都是值得的，而小麦也希望就这样一直不停地走下去，就像赴一个前生之约，直到穿行这世界一生都不停歇，如同奔腾的喀纳斯河一样永不畏惧地流淌下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有幸同路，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1: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
0: 那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
1: 我说你看我要干啥呢。好的，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哈，55725401262815558。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在微信群里，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今天的主题
0: 对，叫端午节，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当然也可以加入到那个调频 FM107.2 的大家庭当中来啊，这样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同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哎，好嘞，好，行行行行，赶快，小编干什么呢？啊啊，谢谢大家啊。
1: 大家现在可以先搜索那个咱们的那个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号哈，
0: 对对，
1: 直接可以这个在线观看直播。
0: 谢谢啊
1: ，Thank you。
0: 对，今天给大家聊这个话题就非常直白，就是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这个
1: 粽子？
0: 粽子，对，爱吃粽子吗？
1: 我其实怎么说呢，就是隔一段时间不吃吧，又想吃，吃多了吧，又不舒服。
0: 哦，对呀，好多人好像吃粽子胃都不舒服啊，
1: 因为太黏了，它消化不了，就不能吃多，
0: 胃动力不足。
1: 哦，对，可能是胃动力不足。然后我每次就是最多我也就吃一个，而且我不爱吃什么红枣馅儿的啥的，我爱吃红豆的。
0: 哦，那个更让你觉得好点儿。
1: 我感觉是没有那么甜，没有那么腻，因为红枣它甜嘛。
0: 沙沙的沙沙有点香，
1: 对，就是很香，然后不会很腻，不会很甜。你知道我不爱吃太甜的东西。
0: 反正我是尝试过很多种不同口味的这个粽子。
1: 肉嘞？
0: 肉的也有。
1: 我吃不下去，一口都吃不下去。
0: 五花肉，肥中
1: 带瘦。
0: 就那个爆了特别有意思，知道吗？
1: 是的，
0: 但它不能和甜的一起蒸或一起煮，真的煮了就味道就串了，
1: 就
0: 很难受。
1: 你真的是你没有办法闻，更别说没有办法吃了。就
0: 对，
1: 他们在一起煮，真的是我闻着我都不想吃了。
0: 这没办法控制自己啊！而且呢，这个其实我小时候吃粽子的话，第一个就是捞白拿米捞嘞，
1: 对。
0: 蜜枣的粽子觉得还挺适口的。
1: 你像咱们就是咱们有时候吃到那个粉蒸肉啥的，就糯米跟那个肉一起，我就能吃下去，但是这个肉粽我就不太爱吃。
0: 你看你不喜欢吃肉粽吗？我告诉你，有很多的朋友喜欢吃肉粽。
1: 对，很多人喜欢吃。
0: 喜欢吃肉粽的我分为了几大类。这个他那个饮食习惯有一定的这个这个说法。什么情况呢？有的人喜欢吃重口的，他喜欢吃这个肉的。还有的人呢，他就是喜欢吃那种，就是你说咸不咸，说甜
1: 不
0: 甜，
1: 甜
0: 不甜，咸甜味的口的东西，他能吃下去的朋友，他就能吃肉粽。
1: 那你像那个什么，就是咱那个月饼蛋黄馅的那个
0: 啊，
1: 那个月饼，那也是咸不咸，甜不甜，我能吃下去。
0: 但粽子就不行，是吧？
1: 粽子就不行，
0: 因为粽子的质地它就软糯嘛。
1: 对。那可能就是因为它软。
0: 对对对对对对，很多朋友都告诉我说每次就是吃的那个不同口味的这个食品的时候，都是心里的一个跨越，就是它口感上呢，就是咱北方人不爱吃那个黏黏黏黏的东西，但我们觉得它黏黏不叫糯糯，我们叫黏黏。
1: 其实我挺爱吃那种糯糯的东西。
0: 我是听过这个朋友讲，老辈儿讲，他为什么不喜欢吃那个黏黏东西呢？在咱北方基本上吃这个黏黏东西，一要不然就是它没熟
1: 啊，
0: 二要不然它就坏了。哇，这两个口感与生俱来就给判定
1: 不能吃。
0: 对对，但南方糯米呢就出来打的糍粑呀，这些东西它都是那种黏黏的，
1: 各种糕啊什么的，
0: 很糯。
1: 对，
0: 你包括青团都觉得哇很糯，很好吃。
1: 是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每次我上南边去玩啊什么的，我可爱吃那边东西了，就是软软糯糯那些东西。但是对，但是你像那种咸不咸甜不甜的这些东西，我是触碰不了的。
0: 啊，那就是还不能混合，
1: 边界感比较强。

0: 是他要是那种也行，他要是就是比如说他这个粽子你拿出来之后，我就着这个比如说红烧肉，我其他菜品吃，我觉得还行。但是你要是他两个本身就已经混一块儿的，觉得还是有点，
1: 是吧？
0: 有点，嗯，
1: 对。
0: 然后看我们的群众朋友吧，他们还是什么样的啊？
1: 嗯，
0: 柚子茶说今天没放假吗？
1: 放啥假？几个？其实我是能放假嘞，要不然我估计我命之本有你非得求了我嘞。
0: 对对对，我不能往那一跪，是。要命，非得求他嘞，是。也确实是的，因为这个假期呢，除了我们两个人闲。
1: 对，都俺俩最闲。
0: 对，人都忙。
1: 都在家最好说话。
0: 对，
1: 你说叫俺哪天来，俺都哪天来。
0: 湘西奶茶妹说：“铁打的男主播，流水的女搭档。”这
1: 哪流水了呀？俺仨可能流起来。
0: 对，
1: 嗯，
0: 真的是，这都是国宴，什么叫流水席？真是。啊，是这样的，因为你知道吗？我们所有的女主播都非常的优秀，
1: 嗯，
0: 是吧？所有
1: 啊，嗯、
0: 不单夸一个啊，所有的，既然我能和他们搭档，说明我也优秀。是吧？顺道夸一下，
1: 这凳子啊，把它给定这儿了。
0: 我和这定凳子有亲戚。
1: 嗯，对。
0: 我租的嘛，真的是。
1: 嗯，一会儿不坐都怕赔本儿。
0: 不是，我一会儿不坐，我怕他生气。哎呦，就是这种情况哈。这句话他都已经学会了啊。
1: 没有用这节目
0: 得解散。
1: 那得真得解散。
0: 那必须必须得解散。
1: 得解散。
0: 嗯。
1: 那馍都没了，还做啥？
0: 我突然租了都不解散。您但凡都给20分钟缓冲时间，这节目都得播，知道吗？
1: 那交通频率，那颜值代表可是的。
0: 对对对，是的，就一个，两个，不好意思，我把远航老师给漏掉了。
1: 远航老师从来我嗯，那上镜了，我不去。其实远航老师可帅可帅的了。
0: 对对对，
1: 就是他每次他太低调了，
0: 很年轻。
1: 对，然后就老不爱这上镜，这啥毛病啊？
0: 咱这属于现眼。他那是不爱上镜，你受了
1: 对特别低，他不爱上镜，不爱拍照，啥都不爱弄，就不爱拍，就是拿手机对着自己的那些都不爱弄。
0: 不爱拍照这事儿啊，我是赞同的，因为我也不爱拍照，我基本上拍照的事儿就是有什么毕业证，
1: 你比他爱拍一点。
0: 不是，我是爱拍视频
1: 啊、嗯，爱拍视频，对
0: 对,
1: 对，
0: 因为这个短视频它有要求，所以说就拍点视频给大家巩固一下啊。
1: 把小姑娘追他，我们倒希望有很多小姑娘追他。
0: 他现在目前还单身呢，
1: 单身着呢。
0: 哇哦，
1: 他生活可有自己节奏了。
0: 钻石王老那大老哈，
1: 大老哈，
0: 大老哈，
1: 大老哈，
0: 哈嘛哈劲儿啊。
1: 对，
0: 小土豆给我们戴眼镜了啊。
1: 嗯，给我们戴眼镜了。哎，现在特流行那个眼镜，你知道吗？吸管眼镜。
0: 世界杯吗？
1: 你刷到过？不是，就是那个吸管。然后眼镜的那种，
0: 这不老800年前就流行了吗？
1: 你最近又流行起来了。
0: 世界杯吗？
1: 啊，是因为这样的吗？
0: 啊、是
1: 的呀。世界杯之前不就有了吗？
0: 只要到世界杯这个期间，然后呢就会有一个
1: 都会有
0: 的，上面有扣两罐啤酒的，然后有扣饮料的，还有是、
1: 哎、
0: 还有两小辫儿的，这个都多的是，就全是这种，就是能造起来的。
1: 刚有人把他那个姿势截屏了吗？
0: 头上有犄角啊。李小姐说：“你们端午节发了什么？
1: 发啥？发、
0: 嗯、
1: 发节目？
0: 发了发值班表、啊，我给你看一下。我这真是我这现来现的哈，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哈，看看我的值班表，看到没有？
1: 发去嘞，
0: 这是发不了，不能不能，这发去嘞，看到没有？我的值班表啊、
1: 嗯，
0: 非常明确、啊。
1: 对，就是上午，今天上午永杰，下午是我。然后你知道为什么下午是我，上午是他吗？
0: 为什么？”
1: 本来我是上午的，
0: 嗯、
1: 那样的话，我下午不是还得跑一趟吗？
0: 我强烈要求我上午来的，
1: 嗯、
0: 特别强烈那个欲望，这样。
1: 嗯、你不要我下午来，我都不来了。
0: 净、嗯、说大实话，你陪大家聊天不好吗？这是。
1: 好呀，那肯定那得吃饱饭呀。
0: 对对。哎，看小豆豆说，我搜了一下豆包，豆老师告诉我口味挺多的啊。
1: 嗯。
0: 就哎，咱可以按照这个来聊哈。
1: 哎，是的。
0: 他说经典的是
1: 蜜
0: 枣粽，
1: 哎、
0: 啊，
1: 这个很多的人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蜜枣粽的。
0: 这个蜜枣呢，我以前买过那个，
1: 嗯，
0: 就买过就是那成品的蜜枣，
1: 然后自己去包。
0: 不是成品的蜜枣，就是那个蜜枣呢。我们那个蜜枣里面是以前是带核的嘛？
1: 嗯，对对对，
0: 大枣子，
1: 嗯，大枣。
0: 但是蜜枣呢就不带核，
1: 不带核，然后它
0: 中间中空，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它是敲的。 真的，我见过。
1: 是敲的吗？
0: 是敲的。
1: 我不知道怎么
0: 去做的。它有个器皿，就是和吸管一样，啪一敲，
1: 哦、
0: 然后它就中空了嘛，
1: 哦、
0: 然后就啪一敲，它就没了。那个特别牛，
1: 对，我觉得以前都是这种蜜枣粽，后来就是那种红枣粽。
0: 以前你看吃蜜枣的时候，那时候还小嘛，
1: 嗯，
0: 就知道爱吃甜的，
1: 对，
0: 家里人就会把那个蜜枣给你挑出来，先放你的小盘子里，
1: 嗯，
0: 让你先吃，他们吃其他的粽子。
1: 是的。
0: 后来呢，就是自己呢，就是也工作了嘛，
1: 嗯，
0: 也挣了点钱，就花5块钱去买蜜枣。哇、哦，那种晶剔透的蜜枣啊，真的让人觉得。哇，好有食欲啊，但是不能吃多，最多两颗过后血糖蹭蹭的。这是
1: 我不行，你像这枣什么的又就太甜了，我都吃不了，就嫌腻的慌。
0: 这也就咱们的甜粽子最单调，人家的咸粽子有肉的，有
1: 蛋黄
0: 的，
1: 海
0: 参
1: 的，
0: 海鲜的，
1: 看人家
0: 都有凳次。哎呀我的妈呀，他这你你是不上班是不知道我们现在正在运动全程直播吗？真是讨厌、啊、
1: 现在我们的搭子、
0: 嗯、
1: 我们的搭子正在跟我们聊语音哈。
0: 好好好，继续回到
1: 这聊天是不是全传出去了？
0: 没事没事，
1: 嗯，
0: 他们不知道我们和谁说的吗？
1: 对，还有这个红豆豆沙粽，我特别爱吃，但豆沙的我就那那个枣泥的我不爱吃、
0: 啊、
1: 这豆沙的我爱。
0: 哎，我说你说就是枣泥的、嗯、就那甜的。
1: 对，太甜的那个枣泥的我。
0: 对。
1: 可甜可甜的了，我的天哪。
0: 其实一个枣泥一个豆沙，这两个它都甜。
1: 啊，豆沙还好。
0: 不是不是，那个豆沙要比枣泥的甜。
1: 它放豆子的。
0: 那我不知道。
1: 直接放豆子的。
0: 那我不知道。
1: 红豆吗？什么豆啊，那个里边就。
0: 纯豆子的。
1: 还有那个豇豆你知道吗？豇豆。
0: 哦，我知道。
1: 就放里边也好吃，你没吃过吗？
0: 没有，
1: 一个只吃过红枣嘞
0: 啊，对，
1: 蜜枣嘞，
0: 哎，
1: 街角遇见你说的都是你
0: 啊，就我这种人，这是
1: 对，都是你这种人单调
0: 啊。这个蜜枣，这个是看红枣糯米粽，就这个红枣糯米粽、
1: 嗯，
0: 当时让我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这个认知，
1: 对，
0: 一咬一个牙，真是，这还得吐糊，你受了受不了？
1: 对，吐糊。
0: 真的真的，有的时候真是有的商家他是这个没有这个红枣、
1: 嗯、
0: 里面没有那个比如说那个
1: 糊、
0: 嗯、有的是
1: 有、
0: 啊、有
1: 糊的。其实我也硌过牙，嗯，但没掉。
0: 你那是咬金子硌着牙了吧？白莲蓉粽
1: 没吃过。
0: 我没有，
1: 嗯，而且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0: 哦，还有、那个、
1: 白莲蓉，
0: 对对对，还有那个紫薯粽，那这吃过。
1: 这吃过，对，是的。
0: 紫薯一般是小朋友，
1: 对，小朋友喜欢吃。桂花八宝粽是不是就那跟八宝饭似的那种？
0: 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的那个。
1: 我知道，但是我没吃过。
0: 那你那个什么豇豆的那个什么豆的，不就是个八宝粽吗？
1: 没有，它只有一种豆啊。
0: 你指
1: 是
0: 八宝？你指是饼棒吗？
1: 不是粒，
0: 是粽子，指的不是粒，这是。
1: 我知道那冰棒，你说那个就是豆子的那个冰棒，还有绿豆的、
0: 嗯、
1: 红豆的啥的、
0: 嗯、
1: 里边真有豆，
0: 嗯，
1: 那也挺好吃的。
0: 对，
1: 但是我说的不是，
0: 哦，
1: 我说的是粽子。
0: 对，他那还能分不清粽子和冰棒一样。
1: 对啊，这你怎么活20-30年了，这粽子啥呀？
0: 太深了念。对对对对对对，说芒果榴莲水果粽，
1: 就也听说过，就是小朋友吃过家里的，但我就没尝试。
0: 那个有那个凤梨的，
1: 嗯，
0: 凤梨粽我吃过一次，
1: 嗯，
0: 他那次是什么情况？
1: 算了，豆芽，
0: 就那个菠萝凤梨，你我也分不清什么什么的哈、啊
1: 嗯。
0: 然后呢，我有一次就是吃咕老肉，
1: 哦，我知道咕老肉，嗯，对对对，
0: 啊、那个咕老肉，然后呢就和这个粽子它同时在一个席面上出现，
1: 嗯，
0: 我有一次随份的这吃了一次这个，哇，
1: 豆芽。
0: 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我想尝试一下，后来我都学精了呢。
1: 嗯，学精了。
0: 以后就是那个我没见过的菜，我先问一桌。
1: 嗯，
0: 就我说这个是什么？
1: 嗯，
0: 我问一圈，如果说没人回答，就说明这桌都没吃过。
1: 对。
0: 然后我就让我先观察别人先吃的感觉怎么样。以前黑大胆的，什么都敢尝。
1: 啥都往嘴里塞。
0: 嗯。
1: 黑芝麻粽，你吃过吗？
0: 黑芝麻粽。
1: 我没吃过，吃过黑米粽。
0: 黑芝麻糊我喝过，
1: 对，
0: 黑芝麻粽得多香啊！是
1: 嗯呐，
0: 它这个黑芝麻的
1: 粽，
0: 粽子你是粘的呀，还是就是里面馅儿就对对对对，
1: 嗯，
0: 因为这个现在咱那个
1: 撒米里边的，
0: 咱是糯米的，然后沾上一些那个粽来吃，就比如说沾一些糖，
1: 对对对对对，
0: 沾一些这个芝麻，
1: 嗯，
0: 沾一些大蒜。
1: 我粽子还蘸糖，嗯，我是不行。
0: 啊，鲜肉大肉粽啊，
1: 这咸口的啦。
0: 咸口粽子嘛，就开始了。
1: 咸口粽，鲜肉大肉粽，对。
0: 这不是包子吗？鲜肉大包子。
1: 鲜肉大肉包子。
0: 蛋黄肉粽，蛋黄这个肉粽吧，尝过。
1: 嗯。
0: 别人给寄过，尝了一次。腊肉的
1: 肉粽
0: 没吃过。
1: 嗯。香菇鸡肉粽，香菇鸡肉炒蘑菇。
0: 香
1: 菇
0: 鸡
1: 肉
0: 盖饭。
1: 盖饭。
0: 俺闺女最喜欢吃香菇鸡肉盖面。
1: 盖面。
0: 啊，对，她觉得特好吃。
1: 对。下面条。好吃着呢，
0: 这排骨粽的话没见过，
1: 没有，
0: 是在南方。
1: 虾仁海鲜粽，
0: 嗯，
1: 啊，这个就是就有那种一箱子里边有，就家里边的那种一箱子里边有，
0: 嗯，
1: 但我没尝试。
0: 是哪个？是排骨的？
1: 就那个
0: 虾仁，
1: 虾仁的，
0: 虾仁的是吧？
1: 是的，
0: 尝试一下，那有什么？又要不了自己，
1: 我怕吃了一口往那一扔浪费。
0: 就不说话要啊，就是咬不住你啊。
1: 嗯，
0: 还有咸蛋黄五花肉粽，这都快那个，这都快重复了，都是。
1: 还有特色风味的，
0: 嗯，板栗肉粽，这个吃，这个
1: 啊，这个好吃，板栗的好吃，我就喜欢吃那种沙沙口味，不太甜的。
0: 竹筒粽
1: 小时候甜吃，真
0: 是。哎呀，不容易，竹筒粽啊！这个他那个粽子发音特别有意思，
1: 对，
0: 粽吗？哎呀，腐乳肉粽这有点过分了，这不臭吗？这不，
1: 哎呦我天哪，
0: 这真的是。
1: 对，豆沙的蜜枣太甜。哎呀，我也喜欢吃那个豆沙的。
0: 对，这是我们方言会的朋友，我们那儿就是咸蛋黄加肉。
1: 嗯，
0: 哎，这个是有很多朋友喜欢的，
1: 红豆味儿的。
0: 嗯
1: 嗯，对，我也喜欢吃红豆味儿的。
0: 哦，这天行九哥发了一个什么什么甜粽的团和咸粽的团，
1: 他有玩游戏呢吧？
0: 他这个是一个截图嘛，就是支持甜粽的有多少，
1: 哦，
0: 支持咸粽的有多少，比例是甜粽58.7%，
1: 还是甜粽多点。
0: 嗯
1: 嗯，
0: 再过一会儿再看看啊。
1: 豆腐脑还得喝咸的，的确可喜欢喝了。
0: 豆腐脑不甜的吗？
1: 豆腐脑辣糖，豆腐脑
0: 辣糖，豆腐脑是咸的。
1: 豆腐脑也可以是甜的，也可以是咸的。
0: 咸豆花那是。
1: 对，就你甜咸都可以。
0: 咸的我叫咸豆花。然后呢，甜的叫豆腐脑。
1: 对，是的，
0: 我都这样叫，真是。
1: 其实按说是这样叫的
0: 啊。
1: 嗯，对，其实它都是一种东西嘛。
0: 这个咸豆花是我妻子爱喝，我第一次尝试过，
1: 是吧？
0: 里边有的还放点榨菜类似的。
1: 嗯，有
0: 生抽啊类似的。
1: 你像哪个地方来着？就也是南边嘛，然后就是他们卖的那个咸豆花，
0: 嗯，
1: 然后我当时以为就是豆花，然后其实他们上面也是盖了一层，其实就像咱们辣汤一样那种，只是，
0: 哦，
1: 比较黏糊，东西比较少一点，里边有木耳啊啥东西的。
0: 哦，那首歌还高配了吗？还
1: 啊，对，然后我就，这不都辣汤吗？这啥豆花呀？
0: 哦，咸豆花解腻是。这个蒋先生说，来一个跛一个，跛
1: 一个
0: 铲
1: 一
0: 个。
1: 我已经有画面感了。
0: 你现在正在吃是吧？这个点儿啊，嗯，
1: 在车上听你们两个聊天呢，是不是听着听着饿了？
0: 嗯，这听我们聊天你就知道今天晚上吃什么菜啊。
1: 对，
0: 哎，中午大家端午节应该就是家里面人聚餐，我不知道大家的习惯是什么哈。
1: 嗯，
0: 我们家习惯是放在中午聚餐。
1: 我们看吧，随意，就是哪中午或晚上哪个点儿能聚
0: 在一起，
1: 对，
0: 哦，
1: 然后就在哪个时间点儿。
0: 过年我们都是晚上
1: 啊，那废话。
0: 你看吧，这不就出来了吗？
1: 过年我们中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呢。
0: 过年我们从年三十就开始吃。
1: 啊，我们早上也吃。
0: 哎，我们以凌晨还吃呢。你说那话真是，就是有的，就比如说家族比较大，
1: 嗯，
0: 那就是中午在一起吃。
1: 对，
0: 有的有
1: 中午吃完晚上吃，
0: 对对对，
1: 晚上吃完夜里吃。
0: 哦，
1: 夜里吃完早上吃。过年干啥呢？啥都不干。
0: 我说是过端午，不是过年。过年呢真是就是不分白天和黑夜，真是
1: 吃。
0: 对，
1: 嗯，
0: 然后粽子还得吃甜的，含金量不必多说了哈。
1: 嗯，对，是的，我也这么觉得。
0: 不要多说了，拔剑吧，还是天行九哥啊。
1: 我爱吃肉的。
0: 大肥肉。
1: 哦，终于有一个说爱吃肉的
0: 小刚。
1: 嗯嗯，
0: 蛋黄粽啊，
1: 大肥粽。
0: 它是里面哦，你别看了，别看了，
1: 哦哟，
0: 别看了，这个你别看了， 西安，你真是，你有点讨厌。

0: 在水下的这个做工能力都非常突出。之后安徽亳州学院还是划在相对领先的位置啊，整个桨下力量非常好，而且潜逃入水的这一把领桨手带
1: 四川巴中的，
0: 在桨频很高的情况下，节奏感保持的依旧非常清晰，这条艇的特点非常非常的突出鲜明，领桨手的节奏感非常好，下桨很快，抓水抓支点这一下非常非常快，捕捉得很好，同时呢还能保持很好的浮动，这是很不容易的。最后冲刺的时候桨下稍微有点凌乱了，
2: 哎呀呀呀，
0: 也是滑到最后
2: 第一啊，
1: 哎，我这个领先也太有点太长了，这个快半个龙舟了，这是。
2: 对对对，是的，
1: 他这个是拿下了，我来看一下，拿下了是上青少年组100米、200米双冠军、500米的季军，我天哪啊！学弟们真棒，
2: 是的。那个啥，都说现在这个亳州学院应该改名叫那个亳州伯克利音乐学院。
1: 时光的河入海流，
2: 亳州林俊杰是吧？
1: 对，我两天就刷到了，真是哎。
2: 说那个一周兄弟也是。
1: 亳州
2: 学院的，
1: 他和我应该差不了几届啊。
2: 哦，你学哥还是你学姐？
3: 你学弟。
1: 你这个问题无谓于这个师大阿姨是男的是女的。肯定他应该是学长或者学弟、
2: 啊，
1: 应该因为那届啊。哎呀，好吧，丁香香又被西安刺激到了哈，这个，老恐怖了，你这个啊。
2: 不要点了。
1: 这也是豆沙粽
2: 啊，豆沙来管。
1: 这还行，
2: 这还行。
1: 刚刚那个不是哈？
2: 是的，啊，豆沙粽最爱。
1: 姐妹，你的手机该充电了，你想饿死他们是？
2: 管住的啥呀？都是。
1: 对，咱也不知道你这一天天的都是搞什么名堂啊？
2: 对呀。
1: 蒋先生说什么呢？
2: 过去解偷卖粽子的。对，以前都是那个，就是骑着那个三轮车，然后有一根棍。棍上就是插的粽
1: 插一个
2: 粽
1: 子
2: 或者是粽叶，
1: 嗯，
2: 然后就在沿街叫卖卖粽子啥的，是吧？
1: 粽子，米糟嘞，
2: 粽子热嘞，米糟嘞，
1: 哎，对对对，就特别多。
2: 对，
1: 他那个，我说我知道了，他说是那个来一个拔一个插一个，
2: 那是那个那竹筒粽，对对对
1: 对、那个，
2: 有黑米的，然后有白米的，然后就他那个是蘸糖的，我每次说拜果蘸糖啊，
1: 对对对对，想起来了，小时候的记忆哈。
2: 对对对，是的。哎，你小时候，我初中还吃呢。
1: 我因为我爱吃甜的嘛，就小时候吃过一次就拒绝了。
2: 对，永年比我还不爱吃甜的呢。我有时候还能稍微尝点，他就不爱吃。我哎，我觉得我前段时间好像还吃那个竹筒粽呢。
1: 在哪儿啊？
2: 二学校门口。
1: 哎，我吃那粽子的时候，我有个习惯，我必须让老板甩一甩。
2: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没？因为就是延续到刚才我说的那个哈，就是在那个孩子的学校门口，他们就是学校可能会就是告诉孩子，不要在学校门口买零食啥的。
1: 对对对。
2: 就摊上的东西，就是尽量不要买，不要吃。然后呢，就我就当时我就特别听话。后来我就发现家长们哈都是提前去。那个淀粉肠啊，啥东西嘞？5块钱俩盐，买俩自己夸夸夸吃完，然后该接孩子了，抹抹嘴儿。
1: 你这玩的刺激啊！
2: 然后我就学会了呀。
1: 啊，
2: 我也是这样，然后我就看着时间，提前15分钟左右吧，因为10分钟可能我吃不完。
1: 你这个让我想起了什么？我有一次在那个我接我闺女，然后一个女的，就是一个孩子家长嘛，一位妈妈和另一位妈妈，什么子怡妈妈，你等会儿在我们小区楼下的时候帮我们买什么什么什么，等会儿我和子怡马上就到，就这个意思，她是发语音嘛，还有这种情况。上一次见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也是叫子什么，我记不清楚了啊。她说这个我马上接完孩子之后我就能去了啊。你给我留个坐东门的那个位置，
2: 这是娃戏嘞，
1: 不是玩麻将。
2: 你有没有发现咱们这个90后哈、啊、
1: 嗯，
2: 就

0: 从小爱吃零食的那批长大了依然爱，小时候背着爸妈吃，长大背着孩子吃，
1: 这个就是很流行。现在就是社交能力强点的人呢，就是就会像我们这样，就是你吃个什么东西都会分享一下，
0: 对，
1: 学校门口这种情况。但是请记住，就是孩子现在基本上你叫什么名字记不住，你是谁的妈妈一直这么叫个三四年，
0: 何止啊，
1: 就是雨果妈妈，雨果妈妈，
0: 嗯，是的，
1: 你还哪是黄蒙娜，蒙娜是谁？蒙娜是谁？这种情况哈，蒋先生。
0: 哦呦，在北京祝福家乡人们端午安康。
1: 那你这样，在北京祝福家乡人民端午安康，安这样。
0: 蒋先生，感谢，也祝您端午节安康哈。
1: 端午节安康，
0: 是的，
1: 晚上少喝点啊，
0: 蒋先生。是我们群里的吗？
1: 哎呀，那蒋先生的 AD 呢？我好像第一次看啊，还是经常来但不留言呢，
0: 是吧？就你看不到你现在在哪儿，但是您说您在北京，
1: 这肯定看不到嘛。
0: 啊，真是在北京
1: ，IP 地址就在北京了吗？
0: 对，是的。
1: 啊，蒋先生本人吗？我看着好熟悉啊。
0: 是吗？
1: 真的。
0: 放大。
1: 哎呀，
0: 别激动，别激动。
1: 太帅了，不行。
0: 然后不认识都说太帅了。
1: 对，认识啊，陶呀。这不是一个正宗的回答吗？这不是啊。
0: 哎呦我的天哪！
1: 看这个上半段，我们看最后一位吧啊。
0: 好，行。
1: 说我永远蘸蜜枣的粽，
0: 很多人蘸。
1: 软糯糯的米裹着流蜜的红枣，清甜不腻。从小吃到大，甜口粽子
0: 吗？
1: 这它有点腻了，甜口粽子啊，才是端午的灵魂啊。
0: 朋友，蜜枣粽虽然经典固然好吃，这个清甜就可以了，不腻俺不愿意。
1: 那有的人真的会觉得它不是个
0: 不腻是吗？
1: 对，你比如说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吃那个肉，
0: 有的人觉得不肥，
1: 对，有的人不觉得不肥，有人就觉得香，
0: 对，
1: 你受不了。那他呢，其实你说重吧，他还没我重，也就是160斤左右，160-170斤左右，就吃那肥肉啊，我看着我都瘆得慌。就是别人吃肉吧，就是一块的一块，一块头一块头的吃嘛。他是一个
0: 你说的是那个吧？什么原油肉、
1: 对对对，
0: 野肉之类的。
1: 对，我很震惊。我说这个你不腻吗？这不香的很。
0: 我从来没吃过，你信吗？
1: 我
0: 一筷子都没吃过。
1: 你是以为？
0: 我看了都没食欲。
1: 晶莹剔透，你那叫没食欲啊。
0: 我真的就因为我的确不是特别爱吃肉，你瘦肉我有时候我都不太想吃，但是为了身体健康，因为前两年咱们单位就那个一起体检嘛，然后我就那个，你知道检查出来啥不？
1: 什么？
0: 营养补量。
1: 太瘦了吗？你不吃肉你上哪营养？
0: 对，然后那医生，我说营养不良，哪方面营养不良？缺乏蛋白质。我这咋弄呀？多吃点肉。
2: 北京时间13:00。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端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请。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8: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今天呢，咱聊的是你喜欢什么口味的粽子啊？
9: 嗯，
8: 庆祝花艺说，永杰最近是瘦了吗？减肥了吗？最近没再瘦了。
9: 前段时间瘦的吧？
8: 对，前段时间。
9: 你是要跟他讨教什么减肥的那个技巧啊啥的吗？
8: 我不趁，讨教不来，要能瘦早就瘦下来了啊。
9: 永杰其实刚进台那会儿挺瘦的。
8: 我小时候才瘦来，是吧？我小时候不到100斤。
9: 这说也十来年了哈。
8: 20几年了。
9: 我说你刚进台那会儿。
8: 哦，进台好那是啊。
9: 刚进台那会儿挺瘦的，而且我感觉那会儿也不黑呀、啊。
8: 那时候也黑，那时候130斤、啊、那时候100，我进台特别明显，我特别记得特别清楚，是熊哥让我上秤。
9: 但我没感觉那会儿。就是你黑呀、啊，我感觉那会儿那来的那几个小伙儿都挺白的。
8: 你是没管住我，你记错人了。
9: 记错人了，那汤圆儿。
8: 汤圆儿。
9: 汤圆儿跟你一起进来的吗？
8: 我和李凯。
9: 啊，李凯。
8: 那是2015年，小鸡是后面。
9: 啊、
8: 哦。小强也是后面，汤圆也是后面。哦，那是远航 也是后面。
9: 远航是后边，远航对。
8: 对。
9: 嗯。
8: 你要现在细数咱频率的人呢，这个认识哈。我2015年来的嘛，
9: 我2012年，白慧杰不知道，
8: 白
9: 慧杰是个秘，我赖叔他孩子都生了，
8: 他从出生就在这儿，哎呦，真不容易，认识啊，
9: 对，是的，
8: 聊到这儿了啊，
9: 嗯，
8: 白慧杰，你喜欢吃什么味儿的粽子呀？
9: 白慧杰，我今天没来，我不吃，
8: 白慧杰，我不挑，给啥人吃？来看这位朋友，必须是鲜肉大肉粽。
9: 哎呀妈呀、
8: 啊！咸香油润，你看别人用词儿、油润。
9: 对，油润。
8: 那肥肉煮的化开，浸透糯米，一会儿下去超满足
9: ，
8: 吃一个直接
9: 顶
8: 饱啊、哦！
9: 那真饱了。蛋黄五花粽 YYDS， 沙沙咸蛋黄，
8: 嗯，
9: 配上入味的卤肉。油香混着米香，甜粽根本比不了、咸粽天花板。
8: 哎，这个我觉得像一道菜呀、啊。
9: 好，你说啥都是啥。
8: 你就觉得像卤肉饭，你了。
9: 你说的没有错，我刚才都在想着拿道菜。
8: 对，真的有点像卤肉饭，你入味的卤肉嘛。
9: 嗯。
8: 你再浇点酱汁儿，你不就完全就卤肉饭了吗？那个卤肉饭里面有的时候也有的人也配咸蛋黄。
9: 嗯。
8: 而且都是五花肉。嗯这个我确实我也得尝尝，我让他们说的就稍微有点
9: 就咱那个啥，就是不能跟他们共情是吧？
8: 不是，我现在
9: 说这些话的
8: 动念了，我想去尝尝。
9: 啊、你逗那撑不住气吗？
8: 我这人一佛都动，我不精确。哎呦，真是粽子若粽不好吃，也许有的人喜欢吃粽子，要吃甜的啊。
9: 对，的确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的事情不一定别人不喜欢，所以说我们可以不喜欢，但是我们要尊重别人的喜好嘛，对不
8: 对？
9: 对，
8: 新这位朋友在不停的关注我们，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是点取消关注然后再关注，关注取消再关注，取消再关注吗？好多呀，
9: 这个叫金的，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想引起谁的注意啊？
8: 黄金的注意吧。真不错，真不错啊！我们留言啊，继续。
9: 红豆沙粽子是我的心头好，哎，握个手。
8: 嗯，
9: 就是那种绵密细腻的豆沙，然后甜度刚刚好，不齁人。
8: 嗯，
9: 冷吃热吃都好吃，的确哈。
8: 哇，终于有人说冷吃了。
9: 对，我发现了这个冷吃的时候就可能没有那么黏。
8: 这个冷吃啊，
9: 嗯，
8: 在下有讲头
9: 啊，你说说。
8: 这个我小时候特爱吃那些冷的东西。你比如说这个放凉了的馒头，
9: 冰棒、啊、
8: 不是，在我这儿冰棒出现的就体积很少，放凉的馒头，
9: 嗯，
8: 放凉的玉米，放凉的红薯，放凉的粽子，放凉的汤圆，放凉的饺子，放凉的面条，这个时候就家常菜，我特别爱吃这些放凉的东西。
9: 其实你刚刚说到放凉的红薯，我倒挺喜欢吃的。
8: 那么香啊！
9: 对，就是，我会感觉放凉了之后更甜了，特别是那种，滋溜滋溜的那种。
8: 啊，稀溜红玉。
9: 对，
8: 稀溜红玉，大家听不懂就是软糯的红薯啊。
9: 嗯、对，天里溜悠的那种。
8: 这个真的是你让我告诉你啊，就是每个吃的它那个香味不一样，就是放凉的东西它不会主动的散发香味。
9: 嗯。你比如吃嘴里嘬嘬，
8: 被动式的，就是那个就特别有意思。你这个粽子吧，你吃的时候它不会有香味儿，但你嚼到嘴巴里面，嚼几下之后，那个米香就出来了。
9: 对，
8: 还有就是还有那玉米放凉之后，你得用力闻才能闻出来那个玉米的香味。
9: 但玉米放凉我不爱吃，你知道为啥吗？它会硬。
8: 硬，我就喜欢吃硬的嘛。
9: 哦，你喜欢吃硬那根的？
8: 我哎那馒头也不是也硬的吗？红薯也硬的。
9: 哥呀。
8: 不是我牙口好
9: 累，
8: 我不喜欢吃那种软软的，就喜欢吃硬的，就天生不爱吃软饭。
9: 老实交代，放凉是哪位姑娘？对，你喜欢放凉。
8: 哦，我以为带放凉。哎呦，放凉啊！
9: 嗯，
8: 这个老棒了，真是。你们不觉得吗？就是有些东西冷吃热吃，它会有一些区别。
9: 对，虽然是同一种东西、同一样东西、同一个锅里出来的，但是热吃和冷吃就口感差距很大。
8: 对，放凉的粽子，我觉得排行应该是前三。
9: 嗯，
8: 第一的是放凉的饺子，不管它是这个那个热的还是不是，不管它是荤的还是素的。
9: 放凉的饺子我觉得没法吃，
8: 有的是吃完拉肚子，有人
9: 因为我觉得就饺子里边它会有一些油嘛，你放凉之后就是你吃的时候我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8: 那个油不拉丝的。
9: 嗯，对，还有点就像干的那个油。
8: 没有，你那是羊油牛油饺子，我们吃的都是猪油类似这种，就是那个非油非油。
9: 我也不是特别爱吃饺子，
8: 对，肥油含量不多。你那个手工包的饺子，它会非常紧实，它会缩成一团，放凉之后。
9: 你说咱俩一起聊到这个吃的，我就觉得我咋那挑食呢？但是我在现实就是生活当中啊，就咱不聊这个，我感觉我根本都不挑食，我啥都能吃。
8: 你不挑食啊？我没见你挑过食。
9: 就我啥都能吃点，但是你要说我真的啥喜欢吃啥，就是不喜欢吃啥，其实我自己也知道。
8: 我这没话接了，我以为他不知道，他来句我知道。
9: 对，我知道，我也知道我不喜欢吃啥，我也知道我喜欢吃啥。但是桌子上那么多菜，然后大家一起吃的时候，我不会挑啊，这个我不吃，就没有过。
8: 看谁和谁一块吃，
9: 和谁一块都这样
8: 啊。好，
9: 我觉得我还应该说，我还是非常顾及大家的。 就那你们喜欢吃什么就点，我都行。
8: 对，他从来不骂人，
9: 都
8: 是让你滚。
9: 走，
8: 那孟娜，孟娜，你吃块叫滚。孟娜，你吃块这肉滚。孟娜，孟娜，嗯啊的不爱吃这玩意儿。对，就特别多，真是。
9: 凉的筋道，他说凉的筋道让我想到啥，你知道吗？
8: 嗯，
9: 牛腿面。
8: 牛腿面得放凉吃。
9: 对，你不能吃热的哈。
8: 啊哟。然后梅艳吉祥说放凉的馒头，这个放凉馒头是我小时候最爱。放凉的馒头你要轻轻的掰开，里面呢可以放酱豆，
9: 哎，
8: 是吧？那个，但是你嚼的时候千万要记住，你要先挤压一下，
9: 对，
8: 不然那个馍馒头那个馅儿它就，碎屑，它就散出来了，
9: 对，
8: 家人就能发现你偷吃馒头了，知道吗？还有呢，那里面可以还放什么呢？我最爱吃的就是配它和那个大头菜。咸菜
9: 哦，我知道那个大头菜就
8: 细丝儿的，就特咸、嗯，然后吃一口馒头，老满足了。还有特殊时间，比如说夏天，
9: 嗯，
8: 家里腌的蒜苔，
9: 哦，
8: 整个的晶莹剔透的，那么长，老长了，得有三四十公分。你吃一根，咬一口一个馒头，咬一口一个馒头，老棒了。
9: 真的是哈、啊，这个你别说，我也发现了、嗯，这个热的馒头，你夹这个酱豆没有凉的好吃。
8: 哦，对，我们俩是从苦命里爬出来的。
9: 就是你知道刚才咱说那么多粽啊菜呀、啊、啥的，我就没有感觉饿。
8: 嗯，
9: 你刚一说那个
8: 凉馒头，
9: 对，馒头就那个酱豆，我瞬间饿了。
8: 说我吃菜都是从上往下刀，或许是刀一个位置、啊、我能刀出来
9: 一个坑。
8: 我最烦用筷子扒拉扒拉了
9: 啊！我也挺烦用筷子扒拉的，那种。
8: 赶快刀，赶快刀！
9: 就上面有啥就吃啥，对吧？
8: 这不是话吗？赶快刀，赶快刀！嗯、再不刀都凉
9: 了。
8: 亳州话啊，亳州话是吧？
9: 嗯。
8: 要说亳州话还是亳州了？你这个。
9: 亳州了是啥呀？
8: 遇到帅哥，哇哦！
9: 嗯，是遇到帅哥。你说女生吗？
8: 你点开看看。
9: 他应该是个男生，
8: 不是，他应该是个女生。
9: 他应该是个帅哥。
8: 他应该是个女生，哦，他是个男生。
9: 嗯，他应该是个帅哥。
8: 哎，这个你看这个啊。
9: 但这个好像。
8: 他的简介齁长，来，我给他看一看这个。
9: 你杜贺什么？
8: 这不太清楚。
9: 那
8: 你
9: 杜吧。
8: 你不太清楚，您这段话确切表达的内容，从你所看来，似乎是感觉到有诸多的综艺里面大量的帅气的小哥哥，然而真正让我们能感觉到心动的却没有几个。太长了，不好意思。
9: 两度了。
8: 不想
9: 嘟了。
8: 他这是一个人的，那说明他是应该是一位
9: 这谁
8: 美丽的姑娘。
9: 这是你吗？
8: 毛主席后面是。
9: 啊、这长沙、啊、我知道。
8: 嗯，橘子洲头嘛。头像是本人吗？
9: 那里边的就是本人，我看不像。
8: 不张立赫吗？这不是。
9: 对呀、
8: 啊。有点。
9: 这不是 AR 吗？
8: 好，你翻过来吧。行，别窥探别人的秘密了，真是太讨厌了。
9: 他发出来，我看咋能叫窥探他的秘密啊？
8: 嗯。哦，对，从视频里面看，蒙娜像明星娄艺潇。
9: 娄艺潇？
8: 哦，
9: 《爱情公寓》的吗？
8: 对对对对，我告诉你，我真有朋友说。
9: 是吗？
8: 对，我有朋友就说你那个搭档怎么长得特别像娄艺潇？我说你没见真人，真人更像。
9: 啊？我像吗？
8: 哎，你顺着那话，你不会好吗？这。你这个人真是，你有时候情商那么高，有时候情商那么高，
9: 因为我比较实诚，你知道吗？人家跟我说啥我就信了。
8: 哎，你长得像粽子呢？
9: 那我不信。
8: 那全家长得像粽子，给我滚！
9: 挑手，我长得像竹筒粽，我信。又瘦又苗条嘞。
8: 哎呀，好，哎，甜度非常高，你知道吗？
9: 对，
8: 内心纯洁一片哈，有的时候比较黑暗，嗯。这个确实有很多的朋友们都说我台的女主播呢像谁谁谁，
9: 嗯，
8: 其实他们最像的是他们自己，
9: 对，
8: 只是长得像罢了，
9: 罢了。
8: 你按照魅力来讲的话，我觉得每一位明星都没有我台女主播魅力大，真是真是。
9: 你有邮件让可能补文做包座，
8: 对，能言善辩啊，巧舌如簧啊，真的是，嗯，怎么说，倒打一耙，真是怎的呀？
9: 但是我说真的，猛的一看有点像，仔细看更像。
8: 那是哈，
9: 哪个像？你给我形容咬子。
8: 你的面相。
9: 面相像。
8: 是这样的，这个你知道有一种叫做骨相。
9: 骨相像。
8: 对，骨相就是这个骨头的这个走势。
9: 有点像是吧？
8: 对对对，眉眼之间啊。
9: 嗯。
8: 别这么
9: 前面说的我都信了。
8: 别这么说，你这么说人家长得还像蒙娜丽莎呢。
9: 啊对，
8: 他们家一家人的艺术家呀，真是
9: 艺术家。
8: 我都缺，还缺个梵高。
9: 不缺画画的，
8: 不缺画画的，不缺唱歌的哈。
9: 嗯，
8: 这他是怎么做到的？我真的非常非常疑惑。这个金这个
9: 朋友，他弄啥了？他绝对想引起这里关注。
8: 对对，他说不是很像你更漂亮。哇哦，
9: 哦，你比永杰更会说话呢。
8: 哦，你心真善啊。哎呀喂，真是，哇，善心才能发现美嘛，这人家画画说完，这是上来就露，这是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他还一直是在关注和关注。这个金，你能留个言吗？就是
9: 对你留个言，
8: 对你叫什么名字，你留言。你说你爱吃什么味儿的粽子？我现在在等你。
9: 你别这样，你这样我得想一夜。你是谁？
8: 我心里边有点过意不去。你这要会儿关注，要会儿取消，
9: 得发黄。
8: 哎，他又来了，看。
9: 这又开始了是吗？
8: 没事，我无所谓。
9: 你随便，不看了啊。
8: 啊啊。
9: 嗯。
8: 这朋友说家乡的特色腊肉笋干粽啊，腊肉笋干粽。
9: 这哪个家乡的？
8: 四川呢？
9: 哦，四川是这种粽子啊？
8: 腊肉嘛，咸鲜带点笋的脆爽不油腻，每年端午节家里必包啊，外面很难吃到这个口味啊，真的很
9: 难。怪不得我没吃过。
8: 我说实话，我到现在目前为止啊，就别人老说那什么金华火腿
9: 啊，你没吃过？
8: 浙江金华火腿，或者说那个正宗的。
9: 真不好吃，
8: 不是，我真的没吃过，到底正宗的是什么味道？
9: 就有点咸，其
8: 实废话，的腌制的嘛。
9: 对，我就因为我不太喜欢吃那个腌的东西，除了咸菜。
8: 哦。
9: 那个肉啥的，我就吃不下去，好大一个，就是之前就是有就是家里边朋友嘛，然后就在那边，然后给寄过来的，好大一个，然后我尝了一口，
8: 嗯，
9: 然后我就吃不下去。
8: 你是做完之后呢，还是就是生切？
9: 做完呀，生吃我更吃不下去。
8: 有生切的，
9: 有生有直接吃的，也有就是你还要那个做法还要正宗，你不正宗做的口感味道也啥不一样。反正这个吃的这个东西，其实你要说讲究起来，它挺讲究的。
8: 嗯哼，
9: 你要是不想讲究，你咋吃都行。
8: 是因为我们家那个腊肉都怎么做法呢？
9: 嗯。
8: 我也不知道从哪儿学的，但是我只知道腊肉洗完之后就必须用水焯一遍，焯一遍之后把它晾干，然后再炒其他的菜品，
9: 嗯，
8: 味道特别丰富。不管是炒蒜苔呀，还是炒其他的呀，炒蘑菇呀，或者腊肉炒腊肉啊，
9: 腊肉炒腊肉，这是个啥菜？腊腊。
8: 这个以后那个真的是那个，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吃那个笋干，但是这个粽子里面包笋。
9: 你看下面这个也是哈，我也喜欢这样吃，就是白米清水粽，它是才是最纯粹的，蘸白糖或者是蘸蜂蜜吃，然后突出糯米本身的一个清香，清淡口人士专属。你知道之前就我在那个网上买的那种那么大的小粽子，就小粽子，
8: 那么大，有朋友不听不看广播，你得告诉他多大，
9: 就一个小
8: 拳
9: 头，拳
8: 头，对，
9: 小拳头，
8: 对 对, 对，
9: 小拳头那么大，然后就是里边啥都没有，就是白米清水粽，我吃的我觉得可香了，
8: 就煮呗，
9: 对，它蒸也行，煮也行，
8: 哦，
9: 就很香，那个米香。
8: 你小时候你包过粽子没有？
9: 我小时候没包过。
8: 现在呢？
9: 我记得有一次咱台里啥活动体验的时候，我包过一次。
8: 哦，这还是真的，好像去年端午吧？
9: 是吧？啥时候我忘了？
8: 是是是，有。
9: 嗯。
8: 然后呢，我小时候有记忆当中，
9: 嗯，
8: 是那个是家里面人收，什么意思呢？对，他去收那个粽子，就他卖粽子嘛。
9: 啊。
8: 他卖完粽子之后，他剥开之后，那粽子皮他就丢车上了。
9: 哦，
8: 你懂了吧？以前咱那以前就搞个塑料袋给你带走，你要说你带走完，他就粽叶给你，你要是不带走，粽叶得收回来。
9: 对对对，是的。
8: 然后呢，新鲜的就从那个是尾叶吧，然后呢放下来，就是咱说的那蹬下来，然后再清水洗，用刷子刷一遍，刷一遍，刷一遍，刷一遍。有的人过水，有的人过开水，有的人不过开水，就开始包了。先用大叶捋，用个板子，用板子铺一页，再铺一页，再铺一页，然后用手一捋，接下来就开始卷。卷个三角形，往里面灌米，灌那个豆子，灌沙，
9: 你这做的纯粹哈，从一开始弄粽叶就开始了。
8: 对对对，
9: 我是没有，没
8: 我印象特别深，
9: 没动手弄过
8: 一个大盆，
9: 嗯，
8: 三个大盆，一个盆是已经回收过来的粽叶，
9: 嗯，
8: 一个盆呢是新鲜粽叶，一个盆呢是已经干净的粽叶，就是最后一道工序了，
9: 哦，
8: 洗干净的粽叶，然后里面上面没有什么其他的，就开始铺上去就开始包。那粽子用一个盆，那个米，那个，白色的糯米，
9: 嗯，
8: 然后用那勺子。
9: 对，
8: 用勺的一勺两勺三勺，
9: 嗯，
8: 然后呢放塞个米勺，再一勺两勺三勺，然后裹起来一缠很快，
9: 嗯，
8: 有的我做那个时候特别有意思，教我做的时候是卷到最后的时候，
9: 嗯，
8: 用那个细枝那个叶子从上往下插，
9: 嗯嗯，
8: 插那个角一拉，
9: 嗯，就行了。
8: 家里面吃是这样，你要是卖呢就不行，
9: 就得用绳，
8: 对，得用绳再捆一下，
9: 嗯，对，
8: 再扎一下，
9: 嗯，
8: 手法特别娴熟，玩悠悠球一样生活带给我们很多惊喜，真是啊！
9: 他还在。
8: 你累了吗？你是不是有点累？真是。可爱的可爱的听众啊，真是啊！
9: 大头菜切丝儿，用鸡蛋炒。
8: 嗯。
9: 不吃不知道，一吃忘不掉。
8: 嗯，大头菜就软了。
9: 对呀，啊，大头菜吃的就是那个嘎嘣脆的口感。
8: 对，脆脆的，香香的。
9: 对。
8: 大头菜呢，你炒完之后呢就有点软，
9: 嗯，
8: 但那个香有一种其他的香，就那个那大头菜不就是那个辣椒切的吗？
9: 不是黑的吗？
8: 我知道，就是腌好之后，这张弄酱腌的，
9: 嗯，
8: 是泰杆吗？腌的
9: 不是泰杆，
8: 是啊，
9: 不，大头菜不都是那个黑色的那个？
8: 哦，莴苣，张莴苣腌的吗？那大头菜是莴苣吗？
9: 你别问我，
8: 它那个本身物质是什么东西？西安你知道吗？叫大头菜的原身是什么东西？肯定就是切一块切一块嘛，就是莴苣那么大一个嘞，是吧？那么长。
9: 哦，这样的是吧？
8: 对，台杆不也是那个吗？类似的，但是也这么大吧，意思是。
9: 这不过这炒着吃的还真没吃过。
8: 很香，有的时候就这个它炒的话就软了，
9: 对，
8: 软之后那个口味
9: 就不一样了。
8: 我还没尝过一次啊，就包括小老板儿，
9: 啊，
8: 哦，小
9: 老
8: 板
9: 榨菜，
8: 小老板榨菜打鸡蛋汤我都不管它。榨菜紫菜汤，
9: 那个也有这个，就是汤里边放榨菜的，但是基本上都是出锅之后给它撒上，
8: 是吗？
9: 啊，
8: 辣个刀，对，看辣个
9: 刀，
8: 嗯，
9: 个刀，对对对。
8: 我西安懂得真多，真是。
9: 这辣个刀，它是菜名吗？嗯，
8: 辣个刀可都是莴苣。
9: 哦。
8: 是吧？
9: 我不知道。
8: 原来那名叫。
9: 因为我做饭不在行，就是认菜也不在行。
8: 对对，这个阿宇说没放假吗？你不是多次一问吗？
9: 是呀，放假俺俩还该这个能啥？
8: 我们放假了。
9: 啊，放假了，俺现在冲补。
8: 对，我主动来的，我主动来的，真是，我也太忙了，真是。
9: 单位不叫俺俩，俺俩非得来，不来不管几个，谁都拦不住俺俩。
8: 你想
9: 下了雨都没拦住。
8: 你想表达你的关照，你就说我真辛苦啊，现在还在上班啊，哦，这样就行了。因为没放假嘛，这有点。有点让人心里边不得劲，很多朋友都已经放假了，包括今天我们卢哥，
9: 嗯，
8: 我们的技术专业卢哥就是发现，那，啊，端午节这边快乐哈，
9: 嗯，
8: 有点心里不舒服，
9: 开心的很，
8: 老棒了，真是，
9: 嗯，
8: 来看最后一位吧，好不好？
9: 好的，紫薯粽我超爱，粉糯紫薯自带天然甜味，颜值高，还低脂，
8: 嗯，
9: 吃着吃着没有负担，的确哈。
8: 你吃十个试试，
9: 那也得能撑下呀，这肚子。
8: 它这个紫薯的那个，我尝过一次，它有的是拌的，就是拌的米里面，用紫薯粉，有的是，
9: 哦，
8: 有的是用这个，有的是用紫薯包起来。但是
9: 你知道我吃过那个啥紫薯粒儿，包里边紫薯粒儿。
8: 丁呗
9: 啊，对丁，
8: 哦，那粒儿，这是个什么刀工切成粒儿啊？
9: 对。
8: 那你这个还挺高端的
9: 啊那就有紫薯的那个甜味，而且它会均匀的嘛。
8: 那我吃的那个面的和那个放在一块的，那应该就是紫薯打成粉，还是说紫薯蒸熟之后再拌到面？
9: 紫薯沙，像豆沙的那种
8: 啊，对对对，口感
9: 是吧？就应该是那种。
8: 哦，
9: 嗯，我的丽君掉南湖了，啥意思？帮我找找，
8: 哎。有一款烟叫丽
9: 君啊，哦，我知道。
8: 常在河边走，哪有
9: 是
8: 鞋，知道吗？
9: 哪有不掉眼？
8: 掉南湖里边都掉南湖了，能
9: 掉都掉了，能咋嘞？
8: 给鱼瞅了啊、嗯！少抽点烟啊，那是。
9: 多吃点饭。
8: 对，多吃点粽子。
9: 您现在都不吃饭吗？你干这个能啥呀？走吧，散吧。
8: 你这人真是人捧到最后了，让人散，真是。哎呀，哎呀，好好。
9: 赶紧回家吃饭了啊！都家里都叫几遍了，你看看。
8: 好的，朋友们，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相约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
9: 拜拜，
8: 我们再会了，拜
9: 拜，
8: 拜
9: 拜，
8: 我是林杰。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好的，时间来到14点整，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本时段的资讯内容，我是永杰。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本时段的国内资讯以及省内资讯。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最新数据显示，14-5时期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公安部消息，从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国家禁毒办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好的，国内新闻关注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省内消息。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通知，印发安徽省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至2028版。方案明确，因地制宜推进生产作业、低空运输、公共治理、低空消费等应用场景有序规范发展，到2028年，全省年度低空飞行时长达到500万小时，聚集低空运营类企业超300家，累计建成低空应用示范场景100个。据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消息，安徽省2026年高考网上评卷工作从6月7号开始，各评卷点评卷工作有序进行。今年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21号完成，预计6月25号公布各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记者从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的直播电商监管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2024年开展直播电商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截止到目前，已查处直播电商违法案件308件，曝光2批16件典型违法案例。通过制度完善、专项整治、AI 智慧监管和服务赋能4管齐下，让安徽老百姓在直播间购物更安心、更放心。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式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安徽深化无还本续贷改革被作为地方案例收录其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所有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会。
4: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5: 真棒。
6: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7: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5: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6: 爸，
4: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8: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9: 1、2、3，茄子。
2: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2: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4: 快跟上，
5: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1: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4: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那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反映您的问题。我们首先来关注赵先生咨询的问题，他说有没有产检补贴，怎么申请，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5: 建委的工作人员跟您解答政策呀？
6: 有。
5: 啊，怎么给您介绍的？
6: 就是给我介绍了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然后，让我了解了这个东西。
5: 我们这边得到了回复，产检补贴没有，但是呢，可以有这个孕期享受5次的免费的基本检查，同时还可以享受1次的免费孕中期的唐氏筛查，新生儿出生之后可以享受免费的新生儿听力筛查和遗传代谢病的筛查服务。
6: 好的，
5: 哎，好，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啊。
4: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接下来来关注有一位陈女士，她说是在高新区那边居住，想问一下二胎的育儿补贴什么时候可以发放。继续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5: 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卫健委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7: 有。
5: 啊，怎么给您介绍的？
7: 就给我讲那个具体什么时候发。
5: 我们接到的回复，通过这个补贴的信息系统看到您是3月份通过审核的。按照他的这个总体工作安排是，高新区这边的话是1季度审核通过的，是在2季度统筹发放。目前高新区正在分批次陆续拨付相关的补贴资金。他有跟您说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账吗？
7: 他说6月底尽可能花发吧。
5: 好，
7: 尽可能会发完。
5: 好，那行，您到时候等待，再有问题再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7: 好的。
5: 好，再见啊。
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4: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孙先生，他说他们村里的不动产权登记证第一批已经发下来1年多了，剩下的怎么还迟迟不发放？来关注一下不动产中心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是桥城区牛集镇蒋楼行政村白庄村民的一位村民。桥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是2021年全面铺开，由第三方进行办理，该工作属于统一的确权登记，涉及千家万户，每一户的不动产登记证的办理都需要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基础的资料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确权申请的审批表，不动产权的包括调查表、 不动产登记的申请书、指界通知书、注销原不动产登记声明、宅基地宗地图以及房屋分层分户图、个人身份证明等等。经过联系第三方，因为当时村委会没有审核该户的登记资料，所以没有发证。等待该户通过村委会审核且符合登记条件，将作为第二批确权，然后进行发证。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群众咨询的申请慢性病。经过核实呢，反映人是要申请糖尿病的门诊慢特病所需要的资料。那么在此也跟大家进行介绍哈，根据相关的规定，申请糖尿病的门诊慢性病需要经过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糖尿病的确诊病例，其中门诊病例是一年以内，住院病例是三年以内，并伴有视网膜病变，比如说有微血管瘤、出血、渗出，还有高血压病、冠心病、脑卒中，包括糖尿病肾病，也就是尿蛋白增高或微量蛋白高于正常，肾功能不全或糖尿病神经病足，以及糖尿病周围血管病变其中之一，需要长期口服降糖药。那如果符合这样的一种情况的群众，就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按照步骤填写信息，按照病种并上传与病例相关的资料进行申请。如果说不会的话，也可以到医保的窗口线下进行申请。因为反映人是桥城区的，有这方面需求的群众也可以拨打桥城区医保局的咨询电话511-2976 511-2976。好，我们再来关注群众咨询，也是讲想要申请慢性病的。他呢是主要申请的是关于重症肌无力门诊慢性病所需要的门诊资料。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像这种类型需要提供以下的资料，比如说出现眼外肌或四肢肌或咽喉肌以及呼吸肌等受累的症状，经二级及以上的医院临床确诊为重症肌无力，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进行申请。比如说出现了有这样的疲劳测试是阳性，还有就是免疫学的检测以及相关的检查。这些检查的话呢，如果去门诊或者是医生那边的话，他会做进一步的检查，然后也可以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按步骤上传就可以了。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8: 哎，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想问一下，咱那个独生子女，父母60岁以上的钱，咱那桥城区到现在咱没发，还有这个地亩钱，然后外边也都发了，咱那桥城区也没发。
4: 60周岁以上的应该是你
8: 我说的独生子女，
4: 对，
8: 父母60岁以上，
4: 独生子女60岁以上的，您说的是本年度的吗？
8: 啊，对对对。
4: 本年度的啊，我们可以帮您问一问本年度的大概什么时候发放。您是
8: 我年前4月的申请的。
4: 啊，年前，您是大概
8: 我是66年的6月60日。
4: 好，那您是今年开始享受是吧？
8: 啊，对，我年前4月的才申请的呀。
4: 啊，我知道，那您就是按照月份是哪一个？
8: 66年6月6日。
4: 哦，好，他是这样的哈，他是您的到达的您的60周岁，然后之后可以进行申请。那您应该可以想，我们帮您来问一问，今年的大概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好吧？
8: 嗯，还有今年的这个地亩补贴。
4: 好的，我们一并帮您咨询。您是家住在哪里啊？
8: 我属于双沟镇。
4: 双沟是桥城区的，对吧？
8: 哎，对对，桥城区的。
4: 好。
8: 啊，问一下这地方。
4: 嗯，好的。像那个您是去年11月份开始进行申请的，他有没有通知您有没有通过？
8: 我早之前我不放心，我叫大队的，我叫俺那大队的行政村的问一下，他说申请上了，我也不知道。
4: 好，我们帮您问问今年大概是什么时候发放。
8: 好嘞。
4: 好嘞。 好，您还有其他问题吗？好，这位群众也可以保持电话的畅通，后续有工作人员啊会跟他进行联系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杜先生，他说他本人是货车车主，然后现在准备是去报废，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相关的政策报废的方面。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根据因为他是在蒙城县那边，我们接到了蒙城县运管服务中心给出的回复，他这个报废的补贴呢是进行了一个调整哈，根据这个2025年国家下发的一些政策文件来讲，也是扩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的报废更新，他这个时间是。货车就是扩大至国四以及以下排放标准，它的是政策的实施时间是2025年的1月1号至2025年的12月31号期间，然后像它这个，并且在今年月份的，就是6月的时候呢，包括这个省里面也是下发了新的一个文件，现在呢省厅正在根据相关单位和地市的意见进一步修订工作的实施细则，等待市级工作实施细则正式印发以后，这个县里面将迅速启动项目的申报审核以及资金的拨付等环节，确保政策快速的落地，资金高效的使用。蒙城县交通运输局对于反映人也是进行了一个解释，等待项目启动之后将协助投诉人办理相关的申报事宜。好，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群众在6月12号的时候，他说呢，当天中午的12点27分左右，在灵津渡大桥北头东侧的站台等公交，但是210路违停，连停都不停就开走了，希望给一个说法。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公司呢安排专人和反映人进行沟通，对于驾驶员在运营过程当中出现的到站不停、没有履行观察站点候车情况的行为，公司深表歉意，也感谢群众的监督。目前公司已经对该驾驶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责令其写出书面检查，并扣除其星级绩效考核2分，同时已经要求全体驾驶员开展规范运营、文明服务专题培训，重点强调到站停靠、观察站台候车情况的运营要求，进一步强化微笑服务、温馨公交的品牌意识，切实规范驾驶员的职业行为操守，提升服务质量和运营的规范性。我们来关注一下妖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下方网友的留言。 M 就说突发困难怎么申请，您是这个是哪一方面，是因为疾病吗？如果说是因为疾病，然后是想要申请大病救助的话，您可以到你们村里面来去进行申请，它有两个方面可以申请。第一方，您这个是突发的这个困难的话，是不是因病致贫了？因病致贫的话，就是看是不是已经导致家庭贫困，属于低保边缘或者是低保的家庭的一个申请范围。如果说是的话，那就可以申请低保。另外的话，也可以申请临时性的救助。这个呢主要的审核单位是民政部门，所以您如果说是这方面因病致贫困的话，您可以到你们这个组，主要来讲是到村委会来去递交申请，是社区的就叫社区进行申请也是可以的，或者说到你们乡镇的民政办以及民政局，也是到县区里面民政局也是可以的。所以您看您是哪一种情况。网友星辰大海也是在咨询说桥城区耕地保护补贴什么时候发放，具体什么时候发放。 好，我们这个问题的话，刚开始今天接听热线的时候也是有这位群众咨询这个问题，那过两天农业农村局的嘉宾也做客政府行风热线，到时候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在现场咨询嘉宾，大家也可以在那一天7:40到8:20参与节目。今天然后打进热线的，我们也一并帮您进行转办，来咨询大概什么时候发放。有位网友会就是说想问一下，乔生区独生子女证都享受哪些政府的补贴？独生子女，你比如说你的孩子如果说就是没有工作或这样的哈，它包括几方面吧。你就比如说父母这一块，父母这一块的话，年满60周岁的话可以享受这个就是60周岁之后也每年是每人960元的这个补贴。然后还有就是咱们农村里面的话，它不是有新兴农村合作医疗吗？就是这个的话也是享受定额的这个补贴代缴一部分另外的话就是如果说孩子他是没有成家或者是没有参加工作，这个的当然像这种情况是比较如果说父母已经享受60周岁领取补贴，孩子年龄也已经大了哈，如果说恰巧孩子年龄不大，没有上这个大专大学这一块的话，孩子他也是可以享受这个代缴的一部分政策的。然后另外他是独生两方面吧，第一方面就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保健费，这个是呢是孩子没有成年的阶段，就是一夫妻合计每月是20块钱，从领证的当月发放到孩子16周岁。然后呢第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养老也不算吧，就叫做一次性每年可以获得960元的这个奖福金，每人每年960元独生子这一块的话，这是夫妻双方年满60周岁发放的这个奖福金。所以您看您是哪一种情况？另外的话还有法定的节假的优待，比如说父母住院，独生子女的话每年可以享受20天的护理假，休假期间的话是工资、奖金、福利全额发放，是不扣钱的。所以您看一看，对照一下啊。M， 您说因为疾病不能上班了，这个的话，如果说您是想要申请临时救助，想要申请临时救助的话，是达到一定的条件就是可以申请。如果说您是想要申请低保的话，您可以比照一下，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咱们亳州这边的话也是这样的一个政策，只要达到一个因病致贫的一个条件都可以进行申请啊。就像我跟您讲的，您可以到你们的民政办那边来去申请，或者是你们村委会那边去进行申请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的问题哈。小孩独生子女国家给予什么样的政策符合条件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几个，您看您家孩子有没有享受到？您说就是独生子女那个保教就是独生子女费用好几年都没有发了，小孩还没有到16周岁，那你可以留个电话拨打5501234，是因为目前来讲可能乔生区这一块的话，大家可能也都就是每年的发放的时间可能不一样，包括他的资金筹集情况啊。您如果说想让我们帮您咨询的话，您可以留下电话，我们帮您进行转办问题。

平静生活说，二女户是按小孩的年龄还是按父母的年龄计算？多大可以领钱？你要是这个父母他是两方面哈，一方面是小孩未满16周岁之前的话是这个补贴的话每月20元的话他是小孩16周岁之前，然后父母的话是有两方面，第一方面的话就是60周岁你可以领取那个奖福金，这个的话是按父母的年龄，然后呢话是960块钱，然后呢你缴纳养老保险的话它可能补助金额比普通的居民要高一些，还有就是新兴农村合作医疗的话是代缴部分。比如说去年好像你比如说好像去年比如说400块好像就是每年的政策不一样有一年好像代缴只个人只需要缴纳30-40块钱所以这是看每年的政策，它就是新兴农村合作医疗是代缴的。这位网友潘，我看你留言留的有很多，就讲你自己的工作单位具体的部门，您讲的是个人档案显示是属于编制的人员，但是办理的时候是反映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推进，您有没有通过栏目组来反映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没有的话您可以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转办，就是您留了这个信息然后没有联系方式也没有个人信息，我们帮您转办之后主管部门也没有办法给您取得联系，

个办理独生子女证的话，它跟有没有工作是没有关系的。你没有工作的也可以，就是你农村那边的话，你要有几个方面，就是自愿，在那个政策吧，就是自愿只要一个小孩，并且你是落实了夫妻双方落实的绝育措施才可以办理，它跟有没有工作是没有关系的啊。我看大家都是在问独生子女这个领钱的问题啊，您要各位可以或者是明天早上的7:40到8:20也是卫健委做客政风航风热线，你们如果说是想要进一步的了解什么样的更详细的政策或者是这个资金发放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申请低保的话，你看你符不符合条件，它并不是说这个一定要是户口分开才可以。你比如说目前来讲的话，你不是咱乔城区的一个居民吗？还是就比如说咱亳州市的一个居民吧，他要根据你的家庭成员的然后经济状况、财产状况统一核定的。你比如说你是乔城区的居民，然后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申请，他要核算你全家共同生活成员的月收入低于当地的低保标准，财产方面的话是没有超标的房产、车辆、大额存款，包括工商经营等等刚性支出，比如说你大病致残或者是长期医疗支出可抵扣收入。然后另外的话你可以核算一下哈，在金钱方面你可以自己核算一下，你比如举例，然后农村的人均农村家庭人均的收入是300，每月低保金额是721，低于减掉300，421元。乔城区这边的话这个是当前呢它是补差价的，就比如说农村是每个月收入低于721元，那你就可以申请你差多少给你补多少。这位网友 M， 你在这边留的文字也挺详细的，但是如果说你想要我们栏目组帮您进行咨询或者是转办，看看您到底符不符合条件，我建议您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我们帮您进行转办一下。因为线上的话只能介绍这个政策，关于符不符合条件还是需要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跟您审核。您像城市低保是每人每月779元，农村低保是每人每月721元。在这个金钱方面的话，您可以核算一下您的家庭的全员收入有没有达到这个，有没有超过这个，如果说达到了就可以进行申请啊。好吧，独生子女家庭上小学有什么待遇吗？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有一个奖赋政策，小孩未满16周岁的话，每月是20元，然后小孩的新兴农村合作医疗也是部分代缴，家长的话也是部分代缴，家长要就是父母的话缴纳养老保险会有一定的这个补贴，就比如说你选择100的档次，有可能给你算130，就这种情况。还有就是你年满60周岁的话，是每人奖赋金是960元。

0: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哎，你
0: 请
1: 好，
0: 问你要反映什么问题？
1: 我问这学期的这个雨露计划怎么还没开始发放了？
0: 雨露计划是吧？
1: 对，
0: 哦，您是家住在哪里？
1: 果然的，
0: 您是有去，之前有申请过是吧？
1: 对。
0: 好，孩子是在哪个年龄年级段了？
1: 在这个大学了，今年是大三毕业了，这是。
0: 好，他是春季的学期的话，应该是上半年，然后秋季的学期的话，应该是下半年。这个基本情况，您这个有没有到乡镇那边去递交材料？
1: 递过了。
0: 递过了是吧？
1: 啊，对，就是没发放来。
0: 好，那行。
1: 本来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时候
0: 您是大
1: 发
0: 概
1: 放
0: 什
1: 来？
0: 么时候递交的？
1: 得有月吧了吧？
0: 行，我这边只有一个大概的时间，比如说在一般情况下是5月底要收集所有的材料，像
1: 对。
0: 2026年基本上是6月1号之前截止，基本上区级的审核办理是6月10号之前全部审核公示，发放的话大概是6月底之前，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大概这个今年的这个时间是不是在6月底之前，好不好？
1: 好的，今天都6月22了吗？
0: 好，行。我们帮您来进行问一问，好吧？
1: 好的，
0: 好嘞，好，
1: 问一
0: 再，
1: 下他们得给我讲讲是吧？
0: 对，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
1: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啊。

关于小麦地亩补贴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网友咨询这个问题，然后线下的时候我们帮各位来问一下这个今年的发放预计什么时候，然后给各位进行一个介绍。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李先生说之前被诈骗了，也报案了，派出所也这个立案了，嫌疑人被捕之后又被这个取保候审了，管辖派出所说没有管辖权，移交到市局，由市局和义乌那边沟通，想问一下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处理。来关注一下乔城公安分局给出的回复，乔城公安分局大洋派出所接到报警之后同日收案，目前正在将案件移交至义乌，如果说移交不成功，大洋派出所同步准备材料起诉。宋先生说自己是居住在西湖雅苑小区 G2 栋14楼，楼上的住户经常在晚上9点至凌晨这个时间发出声响，影响生活。来关注一下乔城公安分局给出的回复，乔城公安分局汤陵派出所社区的辅警与反映人所属的社区工作人员共同对反映人的邻居进行走访，并告知反映人的邻居生活当中尽量避免产生噪音，影响周围的居民正常生活，若反映人再次发生噪音的话，也可以及时和汤陵派出所取得联系，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将及时的组织警力前往处置。好，有一位网友用就是说韶花物业小区锁电梯就是目前相关的规定来讲的话，物业公司不能以业主不交纳物业费用等等理由为由，然后的话限制业主使用电梯，这是不可以的，这种行为是违反了业主的就是权益这一块，限制他们的权益使用。像您这种情况的话，韶花小区应该是属于这个华苑小区吧，我们帮您可以转办到住建局这边。您要是方便的话可以拨打550-1234留个电话，要是这样的话可以由工作人员直接和您联系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遇到其他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3: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4: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遍锹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5: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6: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7: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0: 光。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4: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3: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4: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3: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4: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5: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3: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4: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5: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3: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4: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3: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4: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2: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

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2: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3: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4: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要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4: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3: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4: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3: 这还差不多。
4: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3: 如此甚好。
5: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了，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要多数控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当然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2628158啊，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私发给他，他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1: 是的，
0: 这样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当中来了啊。
1: 嗯，
0: 好吧。
1: 柏林广告装饰有限公司说：“大家好，哎，你好，这应该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朋友。
0: 我
1: 之前没见过啊。
0: 你没见，我见多了。
1: 你见过。
0: 这是因为我们的老听众了
1: 啊，老听众了。
0: 对，
1: 还有这个杭城瑞全球巡演搭建，
0: 有
1: 说亳州有没有飞到上海的飞机，应该是想这样问。
0: 对，
1: 没有，目前还没有。
0: 对，浦东的那个没啊，现在就是到北京的有啊。
1: 嗯，
0: 先到北京去玩一圈吧。
1: 其实我最期待的是那个，
0: 嗯，
1: 开通到重庆的那个。但我看了一眼，就是他，我以为是我都已经计划好了，比如说周五晚上下班之后，我就坐一个晚上的飞机，我搭到重庆。
0: 嗯，
1: 但是我看那个航班的时间是上午的11点多。
0: 哦，嗯，没事儿，那晚上不就是夜生活刚刚开始吗？
1: 就是，但我要请假呀，本来我是想周五晚上走，就不用请假了嘛，对吧？
0: 嗯，
1: 说我这个视频发的这个新闻客户端怎么发不上？啊哈。
0: 您发的是哪个？
1: 你说的是哪个视频发新闻客户端发不上
0: ？I don't know。注意休息啊，兄弟。我看到您的黑眼圈，我这有点着实有点瘆得慌啊，好吧啊。哦，这看来是一个这个做舞美的朋友啊，哦，非常辛苦啊。
1: 嗯，说来阜阳转机。
0: 对，一到阜阳就有转机，哎，真是啊。
1: 但其实我就是个人而言，我觉得去郑州也很方便。
0: 对啊，
1: 就是，从郑州那边去做，因为你从这边到郑州机场也就2个小时。
0: 嗯，
1: 开车过去也挺方便的。
0: 你别说郑州啊，你说郑州，我都有点结巴。
1: 怎么了？
0: 因为我郑州有一位好朋友啊。
1: 怎么了？
0: 每次都在催促我啥时候来郑州玩，这两天回来了，回到亳州了。
1: 郑州有啊啊，他本来是亳州人是吧？
0: 啊，到郑州，现在在郑州工作。
1: 嗯，
0: 这回来之后了，我和我哥哥在和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训斥我们两个。
1: 我人都回来了，你们还没去
0: 啊？你去玩吗？啊，让你时刻安排。你看你到现在，哎呀，哎呀，真的是，咱没时间哈。
1: 嗯，连这个板凳离不开他。
0: 对，我这板凳我付了租金的，啊，
1: 说
0: 是吧？
1: 杭瑞说是什么演唱会的视频？
0: 那可能你是这样的，因为你的演唱会当中，如果说发的视频发不出去，没过审核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敏感词过不了啊。嗯，抖音的条件还是非常多的，您去看一下这个发布的这个，你也可以自测一下账号啊。
1: 说到重庆是多少钱？我记得我查了一下是800多吗？我看一下600多，我再看一眼。不是7月1号才开始，现在已经可以买票了。
0: 要不早鸟票是吧？
1: 你手办你知道吗？
0: 早飞票这属于是了啊。大家呢就有的时候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习惯啊。
1: 嗯。
0: 如果说，你要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可以提前去查询。
1: 哎，这么便宜啊？
0: 多少？
1: 你猜一下，352。哦，那我看错了，我看的是从郑州飞的那一班。
0: 哦，
1: 这也太便宜了吧！你就直接飞过去了，而且总时长是2个小时10分钟，从亳州机场到江北的 T3 机场，
0: 哦，
1: 还有1小时。
0: 哦，他说不可能。
1: 真的，
0: 你查呀，你查。理科是坐飞机大户，所以说他就比你便宜点啊。
1: 没有，
0: 你可能买的时候360。
1: 我跟你说，越大的户他越窄。
0: 哦，是这样的吗？
1: 我没用过我这个。
0: 谨言慎行。
1: 哦，谨言慎行。
0: 你真是，哎呀。
1: 我这人老爱讲实话，你知道吗？
0: 哇哦。哦，这个亳州腊肠犬啊，他说我想在咱皖北投资一个宠物犬舍养殖咋样嘛？到时候客官请你们帮我曝光曝光，来到就送。哎，你要是这样做，我们可以 拍一个这个短的视频。
1: 对啊，还可以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
0: 播
1: 间，
0: 对，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比如说小汪星人的一些养护啊，
1: 对，
0: 他们的方法啊，都没问题，
1: 可以的
0: 啊，
1: 没问题。
0: 别把你转到广州待着，
1: 直飞。
0: 那你就
1: 注意了，这
0: 直
1: 飞的
0: 啊。那你就在广州玩几天嘛，对不对？
1: 多好呀，把你送到广州还不要钱。
0: 对，是的。
1: 不客气啊。
0: 啊，你有需要的时候就来节目当中给我们留言
1: 啊。我已经和他这个抖音互关了，你到时候给我发消息就行。
0: 哦，行哈。
1: 啊，不是腊肠犬那个吗？
0: 啊，
1: 嗯，
0: 哟，这长得好好看，这个啊。
1: 我上次给大家说，我就说了咱们直播间，我说我喜欢长毛的。
0: 哦。
1: 哎，但是目前我有一条狗了，养不了，那以后再养。
0: 你给人家买套房子呀？再买一套，再买一套，就是一家呢只有一个汪星人，你再卖到房子不就是？
1: 我又不是向太，那个向太就买地养宠物那个。
0: 可不行，可不行哈。
1: 说云南还是挺好玩的，带上园子。其实我就是我一直想去云南，那一直没去。
0: 嗯，我想说实话啊，你
1: 去了，
0: 你这个不管去哪儿，你都得
1: 带
0: 上
1: 园
0: 子。要不然的话，这个别人不跟你玩儿。
1: 说他想在亳州这边开一场小型的演唱会，给他曝光曝光。
0: 你得开个大型的才行。
1: 多小型啊！
0: 因为你现在这是文旅集团过来的那个沧海一周老师的那个演唱会啊，我们才给曝光、啊。嗯，是吧？这个咱得这办把事情搞大点。
1: 哎，这香菜说300多元能坐到拉萨，现在机票太便宜了。
0: 是吧？
1: 啊、
0: 哦，运航呢？看来这是这个航空公司的这厉害了。现在目前来说啊，
1: 是的。说半天忘说今天话题了。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
0: 很简单，
1: 就勾起大家的回忆吧。
0: 对，
1: 有关于小时候，比如说你上学的时期，经常去逛的一些学校门口的精品店里，你买过什么？
0: 哦、
1: 我经常买辣条。
0: 我说实话，精品店我一直都是买笔。
1: 你都没逛过？
0: 不是、啊
1: 哦、
0: 我告诉你，我小时候极爱喜欢素描。
1: 啊，你买的是那种
0: 素描
1: 笔？素
0: 描纸。
1: 哦，素描纸，然后买
0: 素描纸和铅笔，
1: 买那个二 B 铅笔。
0: 哇、哦，对对对对，还有那这个碳的。
1: 对对对。
0: 买的老多了，我告诉你，那时候真贵。
1: 现在应该挺便宜的吧？
0: 现也贵，因为那个纸张它本身就很贵。
1: 哦、嗯。
0: 然后
1: 纸的质量好吗？
0: 好，很好。
1: 对啊。
0: 那纸能杀人，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那个。
1: 硬品
0: 对，有一次呢，我就是在捋纸的时候，放纸的时候不小心把手给割伤了。
1: 嗯，
0: 纸确实是相当哇塞的，可以的。
1: 那还是您比较柔弱，
0: 不是啊？是是，
1: 比较娇嫩，
0: 皮肤嫩。
1: 他说去云南要多带点园子。其实我去云南想做一件事情，想摘那个菌子，
0: 见手
1: 背着一个筐子
0: 啊。可以给当地人去联系一下。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你要想体验的话，还有点儿。
1: 他会有当地的人去带着，就比如说他经常去这个摘菌子的一些老人，他可以带着你去体验一把。
0: 很累的。
1: 嗯，真的一定是很累的，但是一定就像爬山一样，你爬完之后觉得特别舒服，
0: 值了，
1: 身心舒畅那种感觉。
0: 对对对，爬完山舌头都直了，真是。
1: 眼睛都直了，我第一次听舌头都累直了。
0: 硬挺嘛，就是不会说话了，这是。
1: 对对，所以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小时候放学总会逛的精品店里，你买过什么？先从群里面说。
0: 群里炸了，我告诉你，真是。
1: 就是我刚看小土豆说，以前是不是有一个 SHE 代言的店？我不记得。
0: 那个、
1: 他们代言过什么店啊？
0: 是啊，那个组合吗？有一
1: 谁吧？
0: 居民的影星说，我就知道一个社啊，什么 SHE 啊。
1: 嗯。
0: 他代言的是什么？是便利贴吗？
1: 那以前应该有过他们的，就是那种贴画是吧？
0: 贴画册 ，SHE 的吧？
1: 嗯，
0: 我记得有见过很多明星的嘛。
1: 对，
0: 太多了明星。
1: 不过那时候我买过谁的？买过那个快乐男生，就是魏晨那一届，魏晨张杰那一届。
0: 07。
1: 那是07啊，就是陈楚生那一届。
0: 0713嘛。
1: 哦哦。
0: 07年13强，咱们不还做个综艺来着吗？
1: 哦，咱们这还做综艺了。
0: 他们做综艺了。
1: 我以为咱们那这时候已经做了那种唱歌的综艺，你知道吗？
0: 你是不是吃了菌子来的？这是。
1: 我看了一下 SHE 三人合体，就是代言过爱恋金饰、银饰珠宝专柜，还有达芙妮的一个精品女鞋店。
0: 哦，
1: 嗯，
0: 那看来你逛的是高端的精品店啊？
1: 是吧？他说就是小土豆没说了吗？
0: 没说了。 七朵花
1: 啊。
0: 他说Winner 说小时候有精品店，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不买东西也不去逛，不像现在的超市随便逛，那时候的售货员都好凶的
1: 啊。我和他印象不一样，我记得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去逛就感觉很多人都要跟着你，就比如说你去逛屈臣氏，哪怕就是你在前面走然后导购在后面跟着，就让人很不适、
0: 哦、
1: 然后现在我觉得就是回想起小时候，我觉得小时候是没人搭理啊，你就进去逛你的不就行了吗？
0: 对，我记得小时候精品店也是这种情况，
1: 就精品店它只有一个收钱的在最前面。
0: 我清晰的记得，反正精品店的老板一般不是在嗑瓜子就是在玩手机。
1: 对，是的，
0: 就这种情况嗑瓜子，
1: 往门口一坐然后收钱。我当时特别羡慕，我也想做这份工作。
0: 我当时特别特别羡慕他们的脑子，
1: 都能记得价格。
0: 哎，对对，
1: 就各个商品的价格他一眼能记着。
0: 对对对对对对，实在记不到的呢，他就说你来你反过来看看，它上面有贴，
1: 也贴的那个、
0: 啊、他实在看那上面没有贴的话，他就会走到那个相应的柜台那儿去看一眼、
1: 嗯、
0: 因为他会贴个总价格。
1: 对，不过现在我现在就有见过，比如说去逛衣服店、
0: 嗯、
1: 然后尤其是女生嘛，你肯定要试一试衣服嘛，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就是试不到心仪的衣服，然后试了几套，往那一放一堆衣服你知道吧，然后就有的时候导购员就有点烦了。
0: 哦，
1: 就是你正常人也会烦，比如说我也会烦，对吧？换作是我也会烦。哎呀，试这么多，我又得重新一个一个给挂起来。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有的导购他是掩盖不了自己的情绪的，
0: 对，他会说，
1: 他直接摆脸色给你看，就像咱们群里面群友这样说的一样，
0: 嗯，
1: 很凶，就是说你不买问问就会被怼，然后被怼啊，不知道不买问啥，说的很有道理啊。
0: 哦，
1: 还有小土豆说七色花。七色花是什么？前身是啊呀呀，哦，就还是刚才那个，当年正是 SHE 代言，店铺模式和三福高度相似，卖饰品、彩妆、包包、小百货，专门面向年轻的女生，步行街遍地都是。
0: 哦，
1: 我觉得可能当我有钱可以买这些的时候，这个店已经不存在了。
0: 对对对，
1: 在我印象中第一个就是三福。
0: 哎，
1: 纪念日，凡人优品。
0: 啊，好好，
1: 现在都是 miniso。
0: 哇哦，我从来不逛这种店，因为我知道我进这店我也是迷糊。
1: 其实你真的有你可以买的东西，你的拖鞋里面都有啊。
0: 哇，就
1: 洗脸巾这些，就是有的时候像超市一样，比超市还要全一些，
0: 给它高端一点是吧？
1: 就是女生用的东西或者家居一些的东西都有啊。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下方，有理有节说紫渊路啥时候更名为紫宛路啊？毕竟是药都中药命名的这个路，没有紫宛这个中药，是这样的，兄弟啊、我也不知道哈，不知道是大哥还是。
1: 我跟你说，其实有一些稿子我配过这个音，
0: 嗯，
1: 当时就是紫苑和紫宛。
0: 对，紫苑呢是咱有的是当地人的一种口音，
1: 嗯，
0: 就根据当地口音读
1: 的，是
0: 的，就给它简读了，叫紫苑，
1: 嗯，
0: 然后呢紫宛它就是正名嘛，
1: 对，
0: 叫紫宛啊，
1: 紫宛。然后当时我配的是紫苑，我又改成了紫宛。
0: 嗯，哦，就他多一个宝盖头，
1: 嗯嗯嗯，
0: 所以说你看上
1: 去，但是不会注意嘛，平时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
0: 对对对对，
1: 嗯，你说这个路改名就是建安路，我看改成建安大道了是吧？
0: 对，
1: 群里面朋友发的啊、
0: 哦。对对、
1: 哦，
0: 刚刚想给大家说来着，没来得及。
1: 啊，您说吧。
0: 你说完了，这不说完了吗？这建安路改成建安大道了，真是、啊。
1: 哦，没有了，为什么要改呢？
0: 啊，
1: 为什么要从路改到大道呢？请问？
0: 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南北道路呢多以这个人文和古迹的命名，魏武帝哈，魏武大道，西先生西大道，汤王大道，汤王西域，然后呢建安风骨嘛，建安历史文物，然后呢就是
1: 建安
0: 大
1: 道，
0: 对，
1: 哦，
0: 你还有木兰大道
1: 啊，
0: 对不对？城西还有古井大道，
1: 没错，就是统一了嘛，对吧？
0: 对对对。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并不是说啊，就是为了统一而改啊，还要补充一下，就是比如说你按照道路命名的这个明确标准，说这个道路红线宽度50米以上的城市快速路和主干路都可以使用大道。
0: 对，成华大道。
1: 嗯。而建安路呢，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就是建安路作为城市的主干路，城南北的这个走向啊，它全长是15847米，宽66米。哇、哦，我第一次知道它这么宽。
0: 因为这个，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规划道路当中呢，以前我们这个根据城市规划，它会有一些这个绿化带
1: 啊，
0: 你看上去它不宽，
1: 就看上去视觉上是窄了一些。
0: 对，双向几车道，后来在更改之后，你就发现就很宽了啊。
1: 所以它是完全符合这个大道的这个命名的。
0: 嗯，这个就是这叫杭城说广播电台是不是在交通路？
1: 老台在电在那边。
0: 老台在交通路，新台在南湖畔啊。
1: 嗯。还有原化炉是华佗，哦，是这样的。比如说建安，它是起自这个建安文学嘛，
0: 嗯，
1: 所以说就比如说那几个字"建安风骨"这一类的。
0: 呀、yeah, ，你这个就看很多、哦，因为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历史文化呢、
1: 嗯，
0: 就是会在我们的亳州各个大的小小的这个地区都有。你去看什么五禽戏啊，
1: 嗯嗯嗯，
0: 然后坐虎真龙像啊那些，孙思邈啊、药王啊、这个华佗啊、扁鹊啊，都会有很多。你去看一看啊。
1: 是的，而且就是比如说从建安路到建安大道啊，它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字啊。
0: 嗯。
1: 比如近年来呢，我们亳州城市的骨架不断的拉伸。道路品质持续的升级，
0: 哇哦！
1: 所以建安路先后经历了，比如之前的白家黑更新改造，
0: 嗯，
1: 还有建安路隧道的建成通车，还有这一系列的提升工程，所以呢，它不再是一条就是普通的城市道路了，已经是贯穿南北的这个交通大动脉了。
0: 对，
1: 所以改名呢，也是我们城市的标准化的，就是管理上的精细化的一个体现。
0: 这个梅艳吉祥说，女主播怎么那么瘦啊？胳膊那么细，开瘦体了吧？没有。这个朋友，你就看一看，这想开瘦体的胳膊吗？
1: 开瘦体可以开胳膊吗？这
0: 对，你就看一看，这有点开瘦体的。我告诉你，
1: 显细，
0: 你没有就是这个真实的和理科老师见过面，他那不是细，
1: 就本人更瘦一些，是吧？
0: 对，本人更瘦一些，而且他那是精瘦肉，知道吗？有肌肉。
1: 哎，对对对，我是精瘦肉。
0: 对，他是肌肉，他不是说就是那个没有其他。
1: 你知道吗？精瘦肉是我前两天在那个菜市场里面贴的标签。精瘦五花肉，那个精瘦还能被称为五花肉，就特别瘦的那种
0: 啊，
1: 一点点纹路。
0: 行吧啊。
1: 说南木新区多得很啊，夏侯渊路、夏侯霸道、
0: 曹霸路啊，
1: 哦，多得很，
0: 嗯，
1: 曹仁路、曹洪路、曹霸路多得很。
0: 对对对对，是成都嘛。
1: 接下来给大家可以分享一期关于亳州的路名，多吃点牛肉。我其实我最爱吃的肉就是牛肉和鸡肉。
0: 哎。
1: 嗯，咱俩讨论过，
0: 打手背上了吗？一样一样的。
1: 对，就对于猪肉，我个人不是特别爱吃。
0: 猪肉其实唯一的做法就是辣椒炒肉，我觉得就配点猪肉很
1: 香，而且那个是黑猪肉，就更香一点，
0: 对对对，很香。
1: 嗯。
0: 好，来，我们继续来看哈，
1: 嗯，
0: 都说什么了？说知道了七色花，前身就是阿丫丫啊，当年是个代名的名儿。好，我的妈，你对 SHE 这么痴迷？说那个时候有卖皮筋和发卡的，我就喜欢逛。
1: 女生爱逛，就比如说现在女生，就无论多大年纪的女生，比如说你到纪念日或者三福那边卖皮筋的这些地方，你转一圈绝对不会空着手的，你知道吗？
0: 大家有没有一种印象啊？
1: 嗯、
0: 就是有一种皮筋比较宽，它那个一般就是缠在一些这个，比如说车把，
1: 嗯，
0: 然后呢，或者说你的一个小物件，
1: 嗯，
0: 或者圆柱形的小物件上面，它那个皮筋一套一个套一套一个套一个套一个套挺多的，而且防滑，而且呢，它是一个体育品牌，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和手袋他们是
1: 像手环一样吧？
0: 手环的那个是细的，
1: 对，它就往这一套，像毛巾的那个布料。
0: 不是，那是护腕。
1: 啊啊啊，
0: 那个不一样，
1: 是另一个，
0: 就是体育，它是那个橡胶材质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很窄，大概呢有这个小拇指那么宽。
1: 嗯，
0: 然后呢，那个长的话也就这个两三厘米那么长，
1: 嗯，
0: 那个甚至有的是半厘米那么长、
1: 嗯，
0: 就是它会分不同的型号。我那时候这个精品店里面有卖，
1: 你也会买这个？
0: 我买它干嘛呢？我买它套在那个鱼竿上。
1: 哦，
0: 啊，还有呢，就是套那个小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玩具，
1: 哦，把它绑在一起，
0: 弹弓的手板。只要圆柱形的弹弓的手把，
1: 嗯嗯嗯，
0: 自行车啊，那个这个加速
1: 手把上那边
0: 旋转把，
1: 嗯嗯嗯，
0: 都特别多，而且呢，它会配套买，还有的就是那个手袋，那手袋当年是爱情的象征。
1: 什么手袋是爱情的象征？我不知道，我错过了什么爱情。
0: 大学时期那个时候比较火的，就是那个时候比较火的，那个比较火就是那个港台的这个电视剧进内地比较多。 然后呢，他们就会有一些运动品牌进入，同时进入。那时候都是什么阳光帅气。
1: 哎，的确，那时候港台的男明星特别爱戴这个。
0: 对，他
1: 这
0: 个手戴。然后那时候大学流行的，
1: 嗯，
0: 我记得我的老师啊，告诉我说，当年就是你看吧，就是这个男生手上要戴的手戴多，
1: 就一定有对象了。
0: 他就不是，他是受欢迎
1: 啊，受欢迎。
0: 对，喜欢他的女生就会给他送，
1: 给他送这个手袋，
0: 尤其是打篮球的男生，知道吗？手上戴的越多，他是一种炫耀。
1: 那也可以自己给自己呀，自己给自己买，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
0: 哎，他说你也可以自己买，你也可以有人送啊，有人送。有的人呢，就他很聪明，
1: 怎么样？
0: 他觉得你这个，比如说，你看你。凸显不出嘛，
1: 嗯，
0: 他就会用那个很细的那个线，精品店里也有卖，绳，然后编，
1: 编成一个粗一点的戴在手腕上，
0: 对对，编一半或者编那个编一段就是这种情况。
1: 然后我手上一系，
0: 哎，对，
1: 我好像有这个印象
0: 啊，有吧有吧
1: 有
0: 吧，
1: 有了有。
0: 然后，
1: 表示自己很欢迎的样子。
0: 对对对，他男生一般性不会，因为你看女生心细。他就可能会编织，
1: 对，不会弄这个的。
0: 男生大老爷们儿，你要是在宿舍就编这个，
1: 你知道你说这个编绳让我想起了一段，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有同学，用那个是瓶盖吗还是什么，就是打硬币，用硬币，其实这是不违，
0: 不行不行不行，
1: 对对对，是那难道是瓶盖吗？就是磨成一个圆饼，然后把它再戴在脖子上
0: 啊？你说是
1: 是有没有这样一件事儿？
0: 有这事儿
1: 啊？
0: 你这个就是啊，算了，这个就不提了哈。违法，确实违法。
1: 你说是瓶盖呀？你说是瓶盖不就？
0: 瓶盖的话是用来这个竞技的。爸爸喝完的，爸爸爷爷喝完的啤酒。
1: 对，
0: 起开之后
1: 开始磨，
0: 水
1: 打磨，不对，先打，先这样
0: 敲扁。敲扁之后，走，来瓶盖呀！
1: 哎，可见咱们那个时候的就玩具多么的匮乏，你知道吗？
0: 但是老有意思了，
1: 对，我觉得很好玩，
0: 对比现在强多了。你说你真是啊！
1: 眉眼吉祥说，安徽卫视经常放泰剧，
0: 对，有。
1: 是我记得他们每个夏天都会放来自，哎，不是，放羊的星星。
0: 泰剧，当时比较流行的是这样的，后来是我，因为我姑姑喜欢看，
1: 对，
0: 但是还很虐，还很虐心，你知道吗？
1: 对对，就是每个暑假他们放的都是一样的。
0: 大概大不离儿就是这个统一的，
1: 就比如说那时候咱们小时候的暑假都会放《还珠格格》啊，《情深深雨蒙蒙》《西游记》，
0: 让我们红尘作伴。
1: 哎，重点是，重点是我们每年都看，你知道吗？然后每年看的时候还看得津津有味。
0: 你知道这个就特好玩啊。
1: 嗯。
0: 然后假期会放这个，但是呢，不是假期放什么？
1: 放什么？
0: 像那个《仙剑奇侠传》
1: 哦，
0: 那个时候就是、这个、
1: 放学的时候会放，
0: 对，《仙剑奇侠传》啊，
1: 嗯，
0: 还有《铁齿铜牙纪晓岚》啊，
1: 嗯，
0: 因为他们那个系列很长，
1: 是的，
0: 一放就能放一个大周期，
1: 放好久，
0: 对，放好久，
1: 就不用问他，不用担心他，我下个周期放什么？
0: 对对对对，然后会放好久，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
1: 竹筒粽子说还放《天外飞仙》。天外飞仙我都忘了、我要查一下天外飞仙是什么。
0: 你不用查，你肯定知道。
1: 还放歌
0: 还放广告呢，这是。
1: 但那时候广告觉得有的时候挺好看的，其实我现在看广告觉得也有意思哦。天外飞仙就是这个，不就是那个仙剑吗？
0: 嗯，
1: 哎，不是不是
0: 不是，天外飞仙是天外飞仙，
1: 七仙女
0: 也是胡歌的
1: 哦，凌晨的那个。
0: 嗯，
1: 我那时候还有意难平，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们俩没在一起？
0: 这我不知道，因为我都看片段。没在一起吗？
1: 没有，就是我说外面，就是剧外，剧外。
0: 哦，剧外是吧？啊，好好好。真是，那时候太多了。
1: 嗯。

0: 啊，然后就那个5块钱一个的收音机，然后你插的就是随机赠送的，还有就是你去买，然后呢就是听那个。那个时候流行的是 MP3 和 MP4，所以说我买不起 MP3 嘛，那时候10块一个，然后就买那个，反正就是买收音机插上去装 MP3，哎，特好玩。然后买那些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个碟片，我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呢？就是在精品店当中，我买了人生当中最喜欢的一个 CD，
1: 什
0: 就
1: 么
0: 是不
1: 是
0: 也不是 CD 了哈，这是一个碟片，
1: 碟片内容是啥？
0: 碟片内容是乔丹。那时候喜欢打篮球，乔丹从他默默无闻一直到他成为篮球之神这个道路上，所有经过的那些比赛
1: 都有记录，
0: 浓
1: 集合
0: 缩，
1: 在一
0: 不
1: 起
0: 不
1: 的，
0: 浓缩
1: 浓缩在一起，
0: 介绍他的，
1: 就是精编的那个版本。比如说，
0: 对
1: 你
0: 对
1: 现在在 B 站上可以看到，或者在抖音上可以刷到那些短视频。
0: 对，我现在那么喜欢看 B 站，可能也有这个是原因。
1: 有可能
0: 他是我不喜欢短片制，我喜欢长片制，
1: 压缩碟
0: 对
1: 子。
0: 他一个多小时啊。这种动作说，之前我们集训不让带手机，有人带 MP3 听歌，画面、画画才不无聊啊。
1: 哎，的确，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我的那个 MP3 在哪儿了，说不定回到我们家老房子还能找到。
0: 哇，竹筒粽子，您是个位艺术生啊！
1: 怎么了？
0: 因为他是画画啊，他肯定就是那个当年艺考啊，是吧？
1: 那肯定要有这个 MP3 给陪伴呀，要不然就是夜里面就是画画的时候我怎么陪伴？我看到一个视频，你知道特别搞笑。你想一下，
0: 我
1: 恐
0: 知
1: 龙的脖子是不是很长？
0: 那长颈龙的是，
1: 对对对，如果说恐龙没灭绝的话，现在会变成什么？
0: 能变成什么？
1: 绝味恐龙脖。然后如果说我们看电影吃，会不会得爽死？你看。
0: 你不要爽死！
1: 然后有人问了，你知道问啥你知道吗？
0: 嗯，
1: 长颈鹿没有灭绝呀，你吃过长颈鹿的脖子吗？
0: 哎，加麻加辣的，
1: 对对对，加麻加辣。
0: 我的天哪！
1: 是。
0: 你这有的品牌啊，它就不适合做，真的不适合做这个风味脖。
1: 对，那长你怎么给？
0: 鸡脖子你见过哈？但是鹅脖子有的时候就很少见，
1: 很少见，很少见。
0: 因为鹅的生长周期长，再加上呢，就是鹅的有特殊性，
1: 对，
0: 再加上那个鹅脖子上的这个里面的那乱七八糟的哈，单价还很贵，所以说卖的就很少。鸭脖为什么这么常见？鸭脖常见，鸭呢饲养周期会短一点，对吧？
1: 对，
0: 也长不太大，懂吗？
1: 这个梅艳吉祥就是问这个问题，就是让我看一下。我先看一下，再回答你这个问题。
0: 说一个胖子从十楼跳下来会变成什么？肉饼啊？
1: 我大家等一下，可以期待一下啊。
0: 一个胖子从十楼跳下来会变成什么？会
1: 有
0: 变成精品店。
1: 要么有的时候网友的这些评论特有才，你猜会变成什么？
0: 会变成什么？
1: 一个胖子从十楼掉下来，会变成什么？你想一下，
0: 士兵们。
1: 还和胖子有关，还和胖子这两个字有关。
0: 啊，
1: 一个胖子从十楼下来会
0: 会
1: 变成
0: 变
1: 什
0: 成
1: 么？
0: 死胖子。
1: 对。
0: 哎呀，这真无聊啊，这是。哎呀，嗨、哎，我有点尬出来汗了，这是。
1: 我有的时候觉得是特别搞笑，你知道吗？
0: 这个评论区里出大神嘛，
1: 对对对对，
0: 弹幕永远是最精彩的嘛，对吧？这个看视频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好吧？
1: 是的，来继续看我们的群里面的一些留言。
0: 节目说小时候，我瞬间想到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咱们不是同代呀、啊？你们说是上大学后才有的光，
1: 什么？
0: 我们说的也是小学。
1: 他说的啥？是在哪呢？
0: 他说小时候逛精品店。
1: 哦，小时候没钱，没逛过精品店，是
0: 他
1: 吧？
0: 说他上大学才有精品店可逛，就说明他呢比我们要稍微大点儿。
1: 在哪儿呢？没看到。
0: 这个卖皮筋儿的。
1: 啊，
0: 那
1: 卖
0: 个，
1: 皮筋发夹的那个，
0: 对，下面啊，那你这个小时候没有精品店？哦，也是哦，
1: 有可能，
0: 也有可能啊。
1: 有可能。我记得精品店有的时候，咱们在上高中吗？
0: 没那是学医的吗？
1: 有可能，你看那个内容有点像小学不买东西的，家长不给零花钱。其实我那时候也不乱买，但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的同桌、你的好朋友过生日，我就会去里面买了。然后那时候还喜欢去大鱼手的一家店，待会儿再来分享一下。
0: 大鱼手的哪家店？这 是
1: 有一个卖什么名字叫做雪儿饰品的一家店。
0: 好，我知道了。

0: 你知道了吧？
1: 就在大一手，
0: 你又知道了，
1: 就在大一手嘛，是不是？
0: 嗯，
1: 好吧，朋友们，我们稍作休息，接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对对对对，非常感谢啊！
1: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小时候你在精品店里面买过什么？
0: 对，是的啊。老规矩，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实体收看我们的节目。
0: 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的很搞笑，你知道吗？
0: 不好意思，我点开了路况，我说收听收看方式啊，哎呦，真是。
1: 然后你问我我的其实我脑子在想，哎，我刚刚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0: 这就是搭档的呀。
1: 但我的嘴巴还在自己的动着，你知道吗？
0: 啊，好了，关注一下主城区通行情况啊。
1: 是的，首先关注到卫五大道的这个通行状态怎么样？今天还是十分的良好的，只有个别的路口啊稍微有一些车辆的增加。首先一直到哪儿？到耀都大道。
0: 嗯，
1: 卫五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耀都大道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在路口处啊，车辆有稍微的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以及在卫五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卫五大道上自北向南这个方向，就是在我们的南阳都市大酒店门前，目前的车辆也是有这个稍微的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那继续向北看，都是十分的畅通的啊。今天卫五大道的这个通行状态还是十分良好的。
0: 来看一下建安大道吧。
1: 对，今天
0: 真好。
1: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平行的建安大道，我们改名了啊，建安路变成建安大道了啊。
0: 对对对对，
1: 地图的这个更新速度有点慢了，还没有我们脑子快。
0: 好。
1: 建安大道呢，今天的这个通行的状态也是十分的良好啊，就是一个路口大家应该已经熟悉了，就是我们的万福周边，在我们万福大市场二期的东门啊，目前的车辆是有一些稍微的增加，大家也是可以保持安全的车距，不要着急，缓慢通行。
0: 嗯，
1: 那继续向北呢，一直到立新路，也就是在我们的老台附近啊，就是在
0: 交通路，
1: 对，交通路上啊，目前呢车辆也是有稍微的增加，大家可以不要着急啊，继续往北，哎，一直到汤宁路周边啊，就是我们的建安大道与汤宁路的周边，目前呢车辆也是有增加的，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两三个红绿灯就可以通过了，不要着急。那再向北看呢，就是十分的畅通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了。
0: 好，
1: 嗯。
0: 好，关注到这样路段处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西大道和汤旺大道啊。西大道从南端看起，我台楼下状态良好，不堵，放心选择。到桐花路东向西方向有一些增加情况，万达广场周边状态良好。到耀都路是西向东，在建安文化广场北门有一些增加情况，市政府北向南方向有一些增加，通行时减速慢行。双化路现在目前的话就是东西向比较畅通，那么的光明路、文地路状态都是比较良好。大一手南北双向有增加，通行时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格外注意。立新路是东西向少量增加，只在路口处有一些聚集啊。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交的路口处，博韶学院正西门，说话之间状态好了很多，不必担心。养生大道比较平稳，紫苑路现在目前比较畅通。那第五小学北向南方向有些增加情况。杜仲路呢，到柴胡路由南向北方向，目前来说通行的一个车流有所增加，你通行时格外注意啊。那么到了耀都路，现在目前东西双向增加的车流会稍微多一点，但是也不会耽误您太长时间，最多两个红绿灯。再往北来看，光明路、文地路状态十分良好，乔装万达不堵。和平路呢，没有出现车辆再次增加。平行西侧呢，在十五中啊，万达的龙悦府西侧呢会有些增加情况。还有城北进城北向南方向，从正殿的世纪公园周边开始有一些增加情况。北向南，南向北方向比较畅通，所以说你可以放心选择，不必着急了啊。还是提醒您，行车路上安全第一，不要着急。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话题中来，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小时候逛精品店的时候你都会买什么。
0: 哎，对了，这个美艳吉祥说的这事儿，小手办我也买过，
1: 我也买过，我在那里买了一个超大的布娃娃。
0: 哦，你买布
1: 玩偶？对，然后送给高中一个好朋友了。
0: 你看到他这个手办没有？
1: 我没有。我发现了，
0: 男生
1: 就是男生真的会买。
0: 男生与生俱来的对冷兵器有点着迷，
1: 就哪怕到现在还会买，我甚至不能理解。而且有的时候就网上价格对这个价格还挺贵的，但是在我的逼迫下，我对象已经退过几个了，只能玩一会儿再退了。
0: 就是对这个东西，男生基本上会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同时期，
1: 对，
0: 这是漫画的英雄的梦，或者说是
1: 武侠梦。
0: 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比如说修仙梦类似这些东西，
1: 还有漫威那种，
0: 对，漫威的那款就也有很多，
1: 是吧，
0: 那个齁贵，那个很好吃啊。然后呢，我当时去买的时候，我给你讲讲这个特别这个特好玩，这个
1: 买这个他说这两个字什么手
0: 啊，然后呢当时那个是他不卖，你得抽奖
1: 啊，对，那个大礼包是吧，
0: 啊，你扣一个，扣个留珠出来了，就是咱说的
1: 就很难，
0: 球
1: 很难过，我跟你说，
0: 对，
1: 一扣又是一个留珠，
0: 一扣一排字上面写着二等奖，哇，二等奖，我去拿着说给你一个什么是枪，那时候二等奖真棒，真是个枪，就特别大，
1: 就大一点的玩具枪，
0: 心里特别开心。
1: 嗯，
0: 后来呢我和我的现在的亲家，
1: 嗯，
0: 那个奖品当中有两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枪，还有其他的，
1: 你把那其他的东西送给你亲家了，未来亲家了。
0: 不是，对，就是感情讲。
1: 啊，对，我知道。
0: 啊，这个，然后呢，我那个，我们俩就做商量一下，我说你对点，我对点，问老板这多少钱买的这个大礼包，老板当时说35。
1: 哇、
0: 哦！啊，我当时
1: 巨贵，你知道吗？
0: 我震惊了。
1: 对当时的我们来说，
0: 我以为当时得100多。
1: 嗯。
0: 他说35，我说，
1: 哎呦，小钱买了它。
0: 哎。我们俩就买了，真的是哈，还两个不同的形制的。
1: 那时候真有钱。
0: 那时候真有，不是那存好长时间啊，那是。我们寄宿制学校，知道吗？就是这个，真的是。
1: 就不吃不喝也要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你知道
0: 吗？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我只要把这全套都买了。
1: 你那个什么手一定在里面，
0: 对
1: 吧？
0: 必须在里面。然后老板就说这枪呢是他自己买的。
1: 嗯。
0: 哼，我不信都。但是呢，你看吧。你这你当时呢就是你肯定你紧握是把了呀。
1: 哎，你说那个时候其实那时候就没有想起来，就是现在的盲盒就是从那时候发展过来的。
0: 对，
1: 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我妈妈，就前两天我带我妈出去玩去了，
0: 哦，
1: 然后我说我要抽个盲盒，我妈说盲盒是什么，我说就是你不知道这个玩偶这盒子里面装的玩偶是哪一个，它是一个系列的，你抽到哪一个是哪一个。然后呢我就在就是某一个系列，就是泡玛特某一个系列里面，就门前待着嘛，就是说我说我要抽这个系列的啊，我一定要抽到哪一个呀，我特别喜欢这个，我妈妈也说这个特别好看，一定要抽到这个，
0: 嗯，
1: 然后我们打开一看不是，就很遗憾嘛。然后我妈叫那个店员过来，哎呦小美女能不能给我们换一下呀，我们就喜欢这个。然后其实店员他肯定不知道嘛，盲盒里面都是啥，我妈说你肯定知道，你店员呢，你能给我们换一个，或者说你直接告诉我们剩下哪个盲盒里面装的就是这个，我
0: 们
1: 就
0: 买
1: 哪
0: 个。
1: 对对对，
0: 哎呦呦呦呦。
1: 然后那个人就很无奈说，阿姨这真的不知道是哪一个，你这必须得抽。然后我妈说那你把这个样品卖给我们吧。然后我们就走了，
0: 嗯，
1: 然后当时那个就是盲盒现在价格特别贵嘛，当时那我抽那个盲盒120
0: 啊，
1: 然后我对我妈说，哎，我说哎这个不是特别好看，我本来就不是很喜欢这个，我就喜欢那个。然后我妈妈说也说，
0: 嗯，
1: 对，我觉得那个系列就你说的那个最好看，走，我们回去再抽一个去。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盲盒的这个就是魅力，然后这个运营模式你知道吗，不仅针对就是年轻的人，中年人，中老年人他们都适用，你看呗。
0: 买盲盒，嗯，里面。
1: 然后对对对，然后我妈真回去了，我把她拽过来，我说你剩下这个这几个里面，你这个可能性只有1/6。
0: 1/6已经非常高了。
1: 你万一再抽一个不是呢？
0: 再买一个。哎呦，
1: 你看人家的这个营销模式，我说。
0: 其实我们以前讨论过盲盒这件事
1: 啊，
0: 就是盲盒你不能明码标价。你比如说
1: 就比如说你最好看的那个，你价格贵一点。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啊，
0: 你看吧，你告诉我你这里面有东西
1: 啊，
0: 但是你给我定价120，
1: 啊，
0: 你取的是平均值，那么呢我要去买盲盒，你也不能告诉我你得出120，你得60到120，我也是随机给你付钱。
1: 哦，就是价格模式也不一样。
0: 对价格也是盲的，然后呢你的盲盒也是盲的，如果说我用60块钱抽到了你2000块钱的那个东西， 说明我
1: 赚，那就是我幸运。
0: 哎，对，你
1: 那就像买彩票一样了。
0: 你盲盒嘛，你毕竟是盲盒，你有赌的成分，你为什么要让我付相应的代价去赌？
1: 我赌不了，对吧？我只能赌，然后赌你的这个是还是这个价格的这个系列里面的。
0: 对，我
1: 没有超出预期的。
0: 对，我赌对了，我就赚了。
1: 哎，你发现没？假如说按照我们说这个思路，他这样改了，就是大家买盲盒的人会更多。
0: 对，
1: 就是每个人都会想着，哎，我是不是那个幸运的那个？陈香菜说这和套圈还不一样呢啊，套圈能看见，盲盒看不见。而且你说比如说你小时候买大礼包，你会根据它的形状大小的响声，然后我妈妈也拿起来那个盲盒在乱晃，我说它每个都是小玩偶，你怎么晃都是一样的。还有人拿着那个称重的那个去称一下，你知道吗？就把它样品先称一下，看哪个重量。
0: 哦，好像真的是每一个这个产品的它这个重量都不一样，你要精准到克。
1: 对，拿着就拿着那个到毫克那个来，
0: 哦，
1: 那个标准去称。
0: 不错，聪明人，聪明人啊！那不会让你使用吧？
1: 说哪了？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这一个评论吧。
0: 啊，群里哈，我班尼路啊，班尼路都出来了。
1: 没看过。
0: 哦，三伏翻刃。
1: 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童年了，
0: 周年，
1: 包括到现在的小朋友，对吧？
0: 现在也有吧。
1: 但是现在就是，比如说，像那个金桥大厦那边的纪念日，还有三伏，都不干了。还有那个新华路那边的那个三伏也不干了。
0: 是吗？因为那消费力下去了嘛，是不是？那没办法啊。
1: 对，那个处理的时候我还去了，当时说哇，好便宜啊，不如早点处理了。
0: 你早点处理，人家早点倒闭，这是。小小布丁说，小时候没钱，没逛过精品店，基本上都是高中以后毕业了嘛，喜欢去翻人优品啊。
1: 对，
0: 小时候没什么精品店，最多就是两元店。
1: 嗯，你这两元店也挺好逛的，就比较

0: 便宜，比较实惠，我可爱逛了。
1: 那真的是老爱逛了。
0: 我还在两元店买过一只小乌龟。
1: 我在两元店买了一把斧子。
0: 咱们俩买了那么奇怪的，一人买斧子，一人买小乌龟。
1: 我那个斧子是什么？
0: 嗯，
1: 多功能斧。
0: 它能干嘛？
1: 它能撅地，它能割绳。
0: 我觉得你买
1: 它能锯树，
0: 是不是很小？
1: 对，不是很大。
0: 哦、对对，迷你的那种。
1: 对对对，就是军工产。
0: 嗯，
1: 军工产，就男生对这个东西特别着迷。
0: 嗯，
1: 还可以合起来，还可以展开。
0: 哇！这就吸引到你了，如果不能合起来不能展开就很鸡肋了，你知道。
1: 两元店花15买的，真是。
0: 哦，对，现在两元店不像以前了、
1: 啊、
0: 现在分区域了，比如说这个区域啊10元，那个区域5元，然后这个区域是2元的，但2元的区域比较少。
1: 对我们这种人说你这就不严谨，你应该叫2元起店。
0: 对。我那次买小乌龟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小乌龟放在门口，它到底是2元还是5元还是10元呢？我就想，如果说它是2元，我就买了；它如果是5元，我都不买，对不起这个名字，你知道吗？
1: 我们那时候好去商贸城买小金鱼
0: 啊，对对对，
1: 小乌龟，
0: 现在都去新发地买了。
1: 对，那时候真是小乌龟还彩色儿的，真是。
0: 对，我
1: 自己染的。
0: 我和我弟经常去逛，我们俩拿着就是10块20的，然后去买，每周都去买，因为他在我们俩的悉心照料下，他只能活一周。
1: 就那个东西买回来之后，他真活不成现场。
0: 对，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我爸爸弄了一个鱼缸嘛，里面有荷花，还有那个自然的微生物，就是小鱼可以在里面待很久。
1: 哦。
0: 每到冬天的时候，虽然冷，但是我们俩霍霍不了那个池子，你知道吗？太冷了，那小鱼呢就可以越过冬天活到春天。
1: 哦，
0: 然后
1: 主要还是主人的问题。
0: 对，假如说是夏天的话，那我和我弟每天给它换水，然后拿着捞鱼的在那里面玩，那就活不长，每周都去买。
1: 天天都是地，什么天灾啊，这都是，谁能受得了？
0: 我的朋友给我发消息说，小可爱，这个是。你是不是又瘦了？
1: 真是啊，小可爱。啊，你的朋友好彪悍
0: 啊！
1: 啊，你给他发语音，你说我不是瘦了，我反而还有点肌肉了。
0: 那我更是个大可爱，我就是大可爱了。
1: 哎呦，又看到您的视频了，看来是啊，好。
0: 这个衣服就是显胳膊细，我发现了。
1: 就让你们羡慕去吧，明儿我也穿红色的，也收身，我让你们看我胳膊有多细，真是。
0: 那时候还挂他，你再说两句，你试一试，我把你挂起来。
1: 哎呀，当年的头悬梁锥刺股的时候过去了，现在就纯享受啊！别挂了啊！
0: 说哪儿了？
1: 说你的那个斧子能不能叫杨蝉？不能。
0: 啥意思？叫杨蝉啥意思？
1: 游戏里面。
0: 哦。
1: 你看吧，这就得多涉猎点。
0: 好了，继续回到群里面聊哪了？
1: 哎，说哎，是不是上段给大家留了个口子？
0: 我忘了
1: 那个谜语。
0: 什么？你说你再说一个啥？
1: 就是这死胖子，然后那个。
0: 对对，我说就是一个胖子，他从10楼下来变成什么？
1: 死胖子。
0: 对，然后张永杰说他还有一个想分享给大家。
1: 对，您说的那个恐龙的事让我想起了那个非驴非马的那个动物叫什么？
0: 骡子。
1: 骡子是非驴似驴非马。
0: 啊。非驴非马是什么？
1: 非驴非马的动物是什么？
0: 什么？
1: 你再想一想，还有骡子，其他还有一个来。嗯，非驴非马的这个动物，骡子肯定嘛，它是似驴非马。
0: 似驴非马。
1: 对，似驴非马，它长得像驴。
0: 我真不知道是啥，你能不能快公布答案？
1: 这特好猜，这一看就没听过相声，知道吗？公鸡。
0: 为什么公鸡？
1: 非驴非马吗？你再猜一个。
0: 你这个就很无语，比那个死胖子无语多了。
1: 对呀、啊，问羊驼，对羊驼也是，他非驴非马、
0: 哎。羊驼可以啊，都可以啊。
1: 啊，对呀、啊，就是你只要不说骡子
0: 都行。
1: 对，他就对了，你知道吗？小狗也是，小猫
0: 也
1: 是，哎，就那种情况啊。羊驼也是，是吧？
0: 这比死胖子还死胖子。
1: 对，似驴非驴非马的动物是什么？您倒是说呀。
0: 唐诗。
1: 唐诗好，行、啊。
0: 你在说哪儿了？说到咱群里面的说呢，哎，
1: 那维纳说的乙醇唐诗啊，小时候那个，
0: 对，
1: 维纳说基本上逛的最多就是三福凡人啊，合肥的百盛没少去。
0: 你说我那时候不会自己买衣服，我全是我妈给我买的，就是基本上我也没在三福凡人买过，不会买，就每次买完之后，我妈都会说我。又有一次，我就初中毕业之后和我的几个好朋友，我们 四五个人去商贸城，一人采购了一件衣服，就是同样的一个类型的衣服。
1: 哦，
0: 我回去之后，我婶儿就我婶儿一穿正合适，你知道。你想一想，就是我那个年龄，我初中毕业
1: 啊，
0: 然后我婶当时已经三四十岁了，她穿上就刚合适，
1: 就这就很符合她那个年龄段儿，
0: 对，就不会买衣服。上学的时候都是穿森马背靠背，
1: 我纯是运动装，我从小到大到现在都是运动装。
0: 男生应该就有很多，比如你爱运动的更喜欢穿运动装，
1: 很舒服。
0: 班尼路是什么？
1: 班尼路牌子。
0: 哦，
1: 咱搁这牌子班尼路，就这个。
0: 美特斯邦威我知道，
1: 嗯，
0: 因为这个在那个一起来看流星雨中有一个片段，
1: 嗯，
0: 你还记得吗？
1: 美特斯邦威，
0: 对呀、啊，就是那个
1: 一起来看流星，我不爱看这类型的这种，
0: 就是那个慕容云海带楚雨荨去逛街、
1: 嗯，
0: 然后带他去逛了那个就是美特斯邦威。然后他告诉别人，哇，就他真的很爱他，竟然带他去逛
1: 美特
0: 斯邦威。然后所以就有了一句、
1: 啊、
0: 爱他就带他去美特斯邦威。
1: 行行行，你们真棒啊。
0: 周后街高进说周后街溜一圈买完，
1: 嗯，
0: 那边全是买衣服的，之前
1: 对
0: 吧，对，
1: 很多，
0: 嗯，
1: 我那个时候去周后街基本上就是特步、安踏、三六一，还有一个是卡帕嘛，好像是背靠背，
0: 是的是的是的，刚刚有人在说就是背靠背嘛，
1: 对，然后背靠背买不起，
0: 嗯，
1: 有点贵有点贵，然后我觉得那个衣服也不是特别好看。
0: 不是，他明奇说《流星花园》F 四吗？不是，我说的是就是
1: 一
0: 起
1: 来看
0: 流
1: 星
0: 雨，
1: 慕容云海是吧？
0: 对对，后面这一次了。
1: 叫还端什么？端
0: 木
1: 磊。还有什么？
0: 不知道
1: 了吧？还有
0: 不知道了。
1: 打球的那个男的叫什么？
0: 现在搞直播呢，对吧？
1: 嗯。
0: 今天他经常带货，带的可好了。
1: 忘了。
0: 可赚钱了，我跟你说。
1: 海燕啊，海燕，他们几个叫什么名字？你肯定知道。哎呀，记得特别清楚啊，记不特别清楚，因为不爱看这种。
0: 好多东西，高定说好多东西线下都没了。拉夏贝尔，我也不知道啥牌子。
1: 童装。
0: 那时候啥都不知道，看同学穿那个美特斯邦威的花色夹克，还想着他咋买那
1: 花
0: 嘞？
1: 啊、
0: 嗯。后来在和平路和新华路路口看见店里有，才发现啊是个品牌。
1: 牌子。
0: 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就比如说我在那个三福买了一个那个书包，
1: 嗯，
0: 然后那个书包的牌子呢，它其实是模仿那个一个就是大牌的一个牌子
1: 哦，
0: 然后我经常背，当时还被别人笑话，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它是牌子，然后别人就说我背假货，我就被女生说我背假货，说什么假货，我明明在这个纪念日刚买的正品货，你知道。
1: 我就这个
0: 能懂吗？
1: 我能懂这个。你知道这个情况？
0: 嗯，
1: 让我有一次哈、啊，我是在大街上带我闺女和我妻子在那个现在光明路光明东侧那栋楼叫金桥大厦。
0: 嗯，
1: 在金桥大厦逛着玩，不是有一层就是二次元的那一层吗？
0: 嗯，
1: 有人穿那个洛丽塔，
0: 就是现在最近嘛，最近两年啊、哦，
1: 对，最近两年穿那个洛丽塔，我带着闺女，我特别清晰的听到那些两个小女孩之间的对话。
0: 你说一下吧。
1: 她说：“嗨，你好。”她说：“你好。”她说：“你这个衣服是从哪儿买的？”她说：“她从哪儿买的？多少钱？多少钱？”她说：“你这个是假的吧？”当时就直接来一句：“你这是假的吧？”那小女孩特别生气，扭头说：“你的才是假的。”啊，我的是真的，我买的是正品，然后扭头就走了，很非常正
0: 经。就其实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对这些衣服啊，真假
1: 啊，
0: 就可能就是别人说了也无所谓。就比如说他那个圈的，
1: 嗯，
0: 就比如说你特别喜欢的一个动漫，然后你买了那个类型的衣服，别人说是假的，你会特别伤心
1: 啊，
0: 对吧？
1: 他说我这是真的，你那才是假的，然后就在那儿真的在那儿在 battle。我当时说现在小朋友可不得了啊，来看西安买的什么？刘德华，这是刘德华吗？是，这是刘德华。你还能看出这是谁吗？这是谁？
0: 张曼玉。
1: 这个呢？
0: 他底下是一个，
1: 这个是张曼玉。
0: 他两个都是，这左边两
1: 个
0: 都是。
1: 三
0: 个
1: 都张曼玉、啊。
0: 你右上角那个也是。
1: 这都是吧？
0: 哦，
1: 不都是张曼玉吗？这个是谁？
0: 的确美，不知道，这能看出是谁呀、啊？那时候男生发型全是这个。
1: 对，这谁？这郭富城吗？这是。
0: 好有历史感的一个。柜子
1: 啊，这柜子我们家也有。以前这有就刘德华大头贴，其他都不舍得买大的。
0: 嗯，
1: 这还有邮票，这是啊。
0: 我只记得我们家有一个那个 唱十七岁的雨季的那个是谁？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
0: 那谁？
1: 林志颖。
0: 啊，只有他，有他的一个，
1: 啊、
0: 我看。
1: 我都是根据歌，你知道吗？
0: 这男主持有才华啊，双语主播呢
1: ，battle 都会了
0: 。你刚刚说 battle 这两个字了吗？我刚跑神了。
1: 我说的可是卡帕，我没说 battle。就是那种叫法啊，真是真有意思。
0: 我笑死。
1: 太有意思，这是卡帕，这是。我说这什么叫可怕？
0: 我
1: 的
0: 话以为我这跑神没听到这几个字。
1: 哎，谁和谁 battle 了？
0: 然后他还说哪儿了？说哪儿了？
1: 说哪儿？就小东西嘛，是吧？你贴
0: 太多了。明奇说，20年前鞋子假的特别啊，什么耐克啊，艾迪达斯，
1: 嗯，
0: 然后，
1: 我也是，我当年有一双球鞋，是模仿那个李宁的，
0: 叫什么宁？李宁宁？
1: 不是，叫对勾。
0: 哦，就对，
1: 真的叫对勾，真是。他后面那个拼音，你知道吗？他做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模仿李宁吧，但是他的标呢是耐克的
0: 啊，
1: 他两个对勾，然后这一面是这个，这面和那个和那款耐克特别像，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就穿出去了，后来就这个那个鞋舌后面不是有鞋盘吗？
0: 嗯，
1: 就最后面那个
0: 你发现了
1: 对勾俩字，真的吗？就对勾拼音拼出来了，
0: 就特别搞笑，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些品牌商怎么想的，就是模仿这个。我爷爷去那个赶集会。
1: 嗯，
0: 他就给我奶奶他们俩一人买了一双运动鞋，他说穿着特别舒服。
1: 好，
0: 然后我回去一看，我说，我就告诉我弟，我说我们爷爷现在洋气得很，他们俩都穿倒钩了，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1: 倒钩。
0: 再反过来就是不是流就是有很贵的那个鞋子不是倒过来的钩吗？我说他们俩太洋气了，现在开始穿倒钩了，还情侣款。
1: 这厉害厉害，啊。他说：“那个，你看两个洛丽塔的小女孩在 battle 啊，好像
0: 啊，对对对，
1: 我都忘了这事，
0: 我也忘了，
1: 我都没怎么听啊，这是
0: 对，怎么办？这是个看到哪儿了？来看这个吧。
1: 行，说对我还有个毛衣在步行街上的阿姨脸买的，我这都是，
0: 我真不记得了，我这脑子不行。
1: 唐诗，乙醇，
0: 百盛是哪儿？
1: 阿姨脸，百盛不在这儿，百盛在合肥吧？
0: 哦。”
1: 是吧？
0: 原来很瘦啊，女士的裤子穿上短，都买这个邦威的男士裤子穿。
1: 嗯，
0: 他说还有这个温娜说，她婚后还在周后街的阿姨脸买过一套粉色上衣，衬衣的那种样式的粉色裤子，微喇的，然后穿上去上海找她老公。
1: 嗯，
0: 她同学说，你看她还像个小女孩一样，老家结婚后就妇女形象了。我现在还记得，哦，是这样的。
1: 哇哦。我结婚的时候西装是从周姐买的，
0: 哇，
1: 真的，
0: 你这么年轻怎么这么老气？
1: 不是，是这样的，因为没有
0: 哦，刚好那边有，
1: 就是没有我的号。
0: 你当时瘦还是胖？
1: 那我当时不胖，但是呢我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是150多斤
0: 啊，那还不胖，
1: 不算胖嘛。然后呢我现在170哈，
0: 现在不180吗？
1: 快瘦了点哈。
0: 你这感觉特别像男生没到180，我现在就是1.78米，我1.8米啊，1.8米
1: 真是。然后呢，就出现这种情况了，然后我就买，我在那儿是买了条裤子，
0: 买了个西裤，
1: 买了条西裤呢，那个是一个特大版的，我说能不能裁，他说能，因为我大腿粗
0: 啊，
1: 所以说就当场裁了。我说你既然裁了，那站吧，我再买个外套。再买个西装，
0: 就刚好配一套。
1: 对，我记得我花了我结婚的西服花，总共我刚才花了不到2000块钱。
0: 那你绝对是早婚。
1: 那是啊。
0: 你现在你往前几年去那边能买不到了吧？
1: 我就告诉你吧，就是前段时间，哎，不在前段时间，几年前我为了一次演出说买。
0: 你又穿上了那套西装。
1: 我都穿不上了。买一套西服花6000多，然后。
0: 好贵啊。
1: 贵，
0: 嗯，
1: 那花20000的都有，真是那一次我相中了那个西服，然后穿上去特别特别舒服。后来我问价钱的时候，他说18800，
0: 然后又打折，
1: 没打折，就打完折18800。
0: 那你怎么6000块钱买的呢？
1: 6000块钱是我买的另一套。
0: 哦，那个18000的还是没拿下，
1: 没拿下，
0: 就忍了一下。
1: 后来呢，我问蒙娜老公，因为我俩个头差不多，
0: 嗯，
1: 我稍微比较胖的，我就穿他的西服，他说这套20000多，我说算了，走吧，太要命，
0: 你可以从咱们那个主持人的那个衣帽间试衣间里面随便穿，看谁的适合。
1: 对。 文艳姬阳说主播不打球吗？打球，
0: 打球，他下班就去打了。
1: 好的啊，羽毛球篮球都打。咱们看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运动圈中吧，明天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1: 明天见啊。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 灭火器呢？
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啊，这么严重啊？
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熊强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0: 阻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

0: 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期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农行的三农服务、个人贷款，包括您的车贷、房贷、农业贷款和信用卡办理，以及您在办理业务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邓明哲，欢迎邓行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信用卡中心总经理李宇，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李丹，农户金融部副总经理武丹丹，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张伟，运营管理部监管经理王孟书。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农行的像三农服务、个人贷款，包括您的车贷、房贷、农业贷款和信用卡办理，以及您在办理业务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投诉和咨询。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88.2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农行的这个现在推这个个人养老金业务，我想问一下这个个人养老金是什么东西，然后就是我开着它有什么用呢？
0: 个人养老金。
2: 啊，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各金部副总经理李丹，李总。
3: 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就是个人养老金呢，它是您在我行开立的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它也是一个二类的电子账户，但是这个账户里面的钱呢，是由您自己进行缴存的，每一年的限额标准是12000块钱，当然了，我们这个缴存之后呢，是可以享受一定的这个节税的政策。您也可以通过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呢，去购买相关的养老的一些方面的金融产品。
2: 哦，就是我买这些金融产品，可以买哪些金融产品呢？
3: 您现在这个金融产品呢，可以买的这个金融产品呢，比如说可以买一些定期，还可以买一些这个基金，理财。当然，在这个6月10号呢，也就是我们这个月已经新上线了这个养老金的这个国债，您也可以通过这个养老金账户呢去买这个3年期或者是5年期的这个国债产品，这些收益都可以在您支取的时候跟您的这个本金一起全额的支取。
2: 啊，就是，那我要到什么？就是我把这个钱存进去了，然后我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取出来呢？
3: 您这个钱呢是要达到这个领取基本养老金的这个年龄，然后才可以取出来的，或者呢就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又或者是出国定居，像这样的国家规定的就是一些特殊的情形，然后才可以进行取出。
2: 哦，好的，谢谢你啊，我就想了解一下养老金的情况啊。
0: 行，好的，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我们再咨询一下李总，刚才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听着这个，咱们交过个人养老金过之后，开过这个专户之后，用它去买这个国债，那去他这里面的钱用来买国债了，那这个养老金里面的钱怎么办呢？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养老金里面存进去的钱呢，相当于是我们另一种意义上的活期存款。当我们买了一些国债产品或者是理财产品之后，它还是依然属于我们养老金这个账户范围内的，啊，不影响我们这个就是养老金后期的领取，包括这个收益。
0: 那这个国债的收益呢？
3: 也是在我们的养老金这个账户里。
0: 哦，就是这个养老金账户去买的国债，然后收益归这个养老金账户。
3: 是的，是的。
0: 哎，等到大概是60岁退休，哎之后
3: 可以
0: 领取。
3: 是的。
0: 哦，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

0: 有一位网友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留言说：“请问，老百姓申请宅基地是林地变成宅基地，大概多久能变更出来？”您这样，这位网友，今天是农业银行的嘉宾做客正丰行富热线的直播间，您可以在8:20之后啊，拨打我们的5501234，到时候您留下详细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帮您向自然资源部门进行转办。一般情况下，现在啊大概是1季度进行一个上报一次。具体呢，您可以到你们乡镇啊去咨询一下哈。如果说想通过我们帮您转办的话，您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也就是8:20之后啊，拨打5501234来留下您的详细信息，我们可以帮您转办。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之前听一个朋友讲，就是搁农行做那个啥，企业贷款，说是用那个放置抵押嘞，然后都不用去农行那边，从就手机上就管贷款，我就想问一下，这是啥贷款？俺家里边也想用。
0: 企业贷款是吧？
1: 对，是嘞。
0: 好，行，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张伟，张经理。
2: 哎，你好，感谢你这边一直对我们农行的一个关注哈。然后是这样的，就是，听你讲的这款那个贷款产品的话，应该是我们行的一款抵押一贷一个产品。这个产品的话，是我们行这边的话采用线上审批，然后线下这边的话这样直接用款的一个产品。放款的效率的话也比较快，金额的话也比较高，完完全全能够满足小微企业用款的这样一个需求。
1: 那恁这得符合啥条件才能贷呢？俺是管贷。
2: 我行办理抵押一贷的一个基本条件是，第一个是企业这边的话，经营年限需要满一年，同时的话，在我们行里面需要开立相关的一个结算账户，同时的话，然后这边的话，企业及实控人名下的话，不能有相关的一个逾期不良记录，同时那个房产这边的话，然后需要是企业主及其配偶名下或股东及其配偶名下的房产。当然了，目前的话，然后我们行里面这边也向上级行这边申请了一个押品的一个范围的一个扩大，目前的话可以受理像北上广深主要城市的，然后异地住宅均可进行办理。
1: 那像俺家里边就是俺店是改就是康美中药城那个地方，你刚才讲的开那个是银行开账户，俺离这边离那个公安局那边那个农行，俺搁那个开一个农行的账户提款是。
2: 可以的，就是这边的话，然后账户只要是在亳州辖内的。我们就近的农业网点开立的那个对公结算账户均可进行办理。
1: 那最多的话能贷多少年？
2: 我们这款产品的话，最高金额可以办理1000万，基本上是可以满足小微企业的这样一个需求。
1: 那利率大概是多少年啊？朋友讲你这利率也不高。
2: 对，目前的话，然后执行的利率的话，然后是 LPR，就是3.0左右。
1: 就是也就10万块钱一年，就是3000是吧？要是三厘的话。
2: 对对，
1: 那要是想贷款的话，就是还是去那个农行吗？就是开账户的那个农行就管办吗？还是得去指定的哪个地方？
2: 像您刚才讲的，就是您目前在那个公安局对面那个农行开立的那个结算账户的话，然后只要我们携带，身份证、户口本、基础资料，还有就是营业执照、房产证，然后加上我们直接拉的一个那个流水。直接去公安局对面那个农行，就是我们开户网点进行办理即可。
1: 那就是俺家营业执照的那个名字是俺爸嘞，那我的话直接去呢，还是必须得叫他自己去？
2: 这边的话需要您父亲这边的话，然后亲自去办理。
1: 好，那您这几个给关你，要是管的话，我会带俺爸今天去问问。
2: 哦，当然可以。
1: 好嘞，好，谢谢你。
2: 行，
0: 好，不客气。
1: 好，谢谢。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要多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说，农行现在一年期存款利率是多少？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李丹李总。
3: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农行呢，就是一年期的这个存款利率是1.1，也就是我们10万块钱满期的话是1100块钱的这个利息。
0: 如果说是在长期的话呢，或者2年、3年，这个利率是多少？
3: 我们2年呢是1.2。然后。

0: 10万块钱满期的话就是2400，三年呢是1.55，满期的话就是4650块钱的利息。
1: 嗯，还是长期要这个利息要高一点哈。
0: 对，
1: 嗯，好，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继续来留言咨询您遇到的问题。这位网友在抖音号下方留言哈，他说：“请问一下，我用房产证贷款，农行说流水小，不太好批。请问流水小就不批，符合你们的条件要求吗？”这位网友用房产证应该是抵押贷款，谁来回复一下？
2: 啊，我来
1: 请吴丹丹吴总。
2: 嗯，这位客户他如果是申请的，有可能申请的是个人贷款，个人贷款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房产进行抵押，用于生产经营。我们行的押品只是他的一个保证的一个担保方式，实际上我们行的贷款呢是根据这个客户的这个经营收入，还有他这个资产负债来偿还他这个来测量他的这个授信额度的。就是银行来放贷款呢，最主要是关于他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偿还贷款的能力，所以呢这个自然就跟他这个经营流水有关系，所以他经营流水如果不足的话呢，就是我们会认为他这个后续的偿债能力就会可能是资金来源不充分，会有这个问题啊。
1: 嗯，所以说这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评判的。
2: 对对，
1: 嗯，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想反映具体的情况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位网友说，本人卧床并痴呆，怎么去办销户业务？是把银行账户给销掉吗？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王木树毛经理。
3: 这位观众你好，针对您的情况，我们行提供一个上门服务的，这样一个业务，就是如果您有特殊情况的话，您可以和我们的网点进行联系，你也可以就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跟您联系，然后我们提供一个上门服务，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到网点，再去这样来回跑了。
1: 这位网友可以这样，您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当中的任何一部电话啊，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呢，我们请线上嘉宾进行跟您联系。哦，我现在正在提醒这位网友已经把这个联系方式留下来了，因为我们这个抖音号下方是个公共平台，留下您的个人信息之后，怕有这个信息泄露的这个相关风险哈。您这样，下线之后我们请我们的嘉宾再跟这位网友联系一下哈。这位网友说的这个销户业务大家可以记一下哈。我们再咨询一下线上嘉宾啊。这位网友担心他可能就是说他自己办了这个银行卡过之后，如果说不进行这个长期不用这个银行卡的话，不进行销户的话，会有资金的风险，比如说这个再扣钱什么的，那我们请嘉宾来介绍一下，会不会有这方面的风险？谁来回复一下？好，继续有请毛经理。
3: 如果您的这个银行卡上面已经没有余额了，对你其他的账户是没有影响的。然后，如果说你账户上面是有钱的话，这个账户不用，建议您还是去把这个账户给消掉，因为后期可能会有就是其他不确定的因素，这个就是还是建议您，如果不用的话，建议你去把到网点去销户。
1: 这个也分借记卡和信用卡吧？
3: 对，如果借记卡是这样的，如果是信用卡的话，它长期不用的话，就可能还会有一个其他的费用。
1: 行，这位网友，长期不用了啊，他说的这个长期不用了，行，您这样，您既然已经留下这个联系方式了，我们就请我们的各位嘉宾来记录一下，记录过之后呢，下线之后跟您进行联系哈。这位网友说，身份证可以贷款吗？身份证可以贷款吗？应该是说信用贷吗？我们有请李丹，吴丹丹。
2: 你好，这个身份证呢是贷款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然后能不能贷款呢，主要看个人的征信和个人的资质问题。比如是你这个，如果是你办理消费贷款，你有没有正常的缴纳公积金，有没有个税收入，这方面是要看的。然后你如果办金融贷款呢，有没有这个正常的经营流水，这方面都需要去核查的。身份证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但是并不是说有身份证就可以办理贷款这个问题。
1: 行， 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详细信息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那位网友说长期不用了哈，每个月扣2元的短信费啊。行，如果说啊，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如果说咱们这个卡里面没有余额，他这个2块钱的这个信息费还能扣掉吗？
3: 如果没就是余额为零的话，他的就不会继续扣了。
1: 行。那这样我们下线之后再请嘉宾跟这位网友进行联系。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的，我最近就是有交付的房子，然后他正在装修。我听朋友说咱们这边的就是装修贷是挺划算的，我想问一下，我如果需要办理的话，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办理呢？
1: 哦，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李宇李总。
5: 好的，这位感谢这位听众的支持啊。我们现在这个针对以下几类的客户是可以申请办理的。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的个人住房贷款的一个客户，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公积金贷款的客户。第二呢，就是近12个月以来，然后连续缴存社保或者是公积金，或者是我们工薪类的这一类的这个所得有所得税的这块的客群。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块的这个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正式在编的员工。第四块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其他的优质类的这些客户。
4: 那像是如果我有公积金的话，那个我的装修贷利率基本上能办到多少呢？
5: 如果您是有公积金的话，那我们的利率可以低至月利是1.8厘，这个利率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了，因为我们平时的这个月利率的话是2厘，针对我们公积金的话只有1.8，非常优惠。
4: 行行，那我这边到时候我去哪个网点都可以办理吗？还是到我支行最
5: 在所有的网点都可以办理，您看您就近的呢是哪网点，这样的话办理是比较方便的。
4: 行行行，好的，正好我的房子是按揭贷款买的，最近装修预算有点不够，到时候我去办一下。
5: 好的，您可以申请。
1: 好的，
5: 符合申请条件。
1: 这位女士还有其他疑问吗？
4: 好的，没了。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我们再咨询一下李总。这个公积金的话，有最低缴存额度的限制吗？办咱们这个装修贷？
5: 这个的话是没有那个缴存额度的限制，只有一个月数的限制，12月以上的。公积金的这块的客群的话是不考虑这些的。
1: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想了解的，也可以拨打咱们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今天什么话题啊？这位网友说今天是农业银行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那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各位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 ，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国镇，听，雨滴溅起早稻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2: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播出最欢乐的声音。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0: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啊。
0: 节目开始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要多智控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非常感谢大家啊。当然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2628158啊，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私发给他，他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0: 是的，
1: 这样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当中来了啊。
0: 嗯，
1: 好吧。
0: 柏林广告装饰有限公司说：“大家好，哎，你好，这应该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朋友。
1: 哦，我
0: 之前没见过啊。
1: 你没见，我见多了。
0: 你见过。
1: 只是因为我们的老听众了
0: 啊，老听众了。
1: 对，
0: 还有这个杭城瑞全球巡演搭建，
1: 呦呦呦，
0: 说亳州有没有飞到上海的飞机？应该是想这样问。
1: 对对对 对，
0: 没有，目前还没有。
1: 对，浦东的那个没啊，现在就到北京的有啊。
0: 嗯，
1: 先到北京去玩一圈吧。
0: 其实我最期待的是那个，
1: 嗯，
0: 开通到重庆的那个。但我看了一眼，就是他，我以为是我都已经计划好了，比如说周五晚上下班之后，我就坐一个晚上的飞机，我搭到重庆。
1: 嗯，
0: 但是我看那个航班的时间是上午的11点多。
1: 哦，
0: 嗯，
1: 没事儿，那晚上不就是夜生活刚刚开始吗？
0: 就是，但我要请假呀，本来我是想周五晚上走，就不用请假了嘛，对吧？
1: 嗯。
0: 说我这个视频发的这个新闻客户端怎么发不上？啊哈。
1: 您发的是哪个？
0: 你说的是哪个视频发新闻客户端发不上
1: ？I don't know。注意休息啊，兄弟。我看到您的黑眼圈，我这有点着实有点瘆得慌啊，好吧啊。哦，这看来是一个这个做舞美的朋友啊，
0: 嗯、
1: 哦，非常辛苦啊。
0: 嗯、说来阜阳转机。
1: 对对对对，一到阜阳就有转机，哎，真是啊。
0: 但其实我就是个人而言，我觉得去郑州也很方便。
1: 对啊，
0: 从郑州那边去做，因为你从这边到郑州机场也就1-2个小时。
1: 嗯，
0: 开车过去也挺方便的。
1: 你别说郑州啊，你说郑州，我都有点结巴。
0: 怎么了？
1: 因为我郑州有一位好朋友啊。
0: 怎么了？
1: 每次都在催促我啥时候来郑州玩，这两天回来了。回到亳州了。
0: 郑州有啊啊、哦，他本来是亳州人是吧、
1: 啊？到郑州、
0: 哦，
1: 现在在郑州工作。
0: 嗯，
1: 这回来之后了，我和我哥哥在和他聊天的时候，
0: 嗯、
1: 他就训斥我们两个。
0: 我人都回来了，你们还没去
1: 啊？你去玩吗？啊，让你时刻安排。你看你到现在，哎呀，哎呀，真是没这真的是咱没时间哈、啊。
0: 嗯，连这个板凳离不开他。
1: 对对对对对对，我这板凳我付了租金的。啊、
0: 说杭瑞说是什么演唱会的视频？
1: 那可能你是这样的，因为你的演唱会当中，如果说发的视频发不出去，没过审核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敏感词过不了啊。
0: 嗯，
1: 抖音的条件还是非常多的，您去看一下这个发布的这个，也可以自测一下账号啊。
0: 说到重庆是多少钱？我记得我查了一下是800多吗？我看一下600多，我再看一眼。不是7月1号才开始，现在已经可以买票了。
1: 嗯、要不要早鸟票是吧？
0: 你手办你知道吗？
1: 早飞票这属于是吧啊？大家呢就有的时候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习惯啊。
0: 嗯。
1: 如果说。他你要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可以提前去查询。
0: 哎，这么便宜啊？
1: 多少？
0: 300多。你猜一下，352。
1: 看
0: 哦，那我看错了，我看的是从郑州飞的那一班。
1: 哦，
0: 这也太便宜了吧！你就直接飞过去了，而且总时长是2小时10分钟，从亳州机场到江北的 T3 机场、
1: 哦、
0: 还有1小时。
1: 哦，再说不可能。
0: 真的，
1: 你查呀，你查。理科是坐飞机大户，所以说他就比你便宜点啊。
0: 没有，
1: 你可能买的时候360。
0: 我跟你说，越大的户它越窄。
1: 哦，是这样的吗？
0: 我没用过我这个买过票。
1: 谨言慎行、
0: 啊。哦，谨言慎行。
1: 你真是，哎呀。
0: 我这人老爱讲实话，你知道吗？
1: 哇哦。哦，这个亳州腊肠犬啊，他说我想在咱皖北投资一个。宠物犬舍养殖咋样啊？到时候客官请你们帮我曝光曝光，来到就送。哎，你要是这样做，我们可以拍一个这个短的视频。
0: 对啊，还可以邀请您来到我们的
1: 直播间
0: ，
1: 对，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比如说小汪星人的一些养护啊，
0: 对，
1: 咱们的方法啊，
0: 可以的
1: 啊，
0: 没问题。
1: 嗯。 别把你转到广州待着。
0: 直飞。
1: 那你就
0: 注意了，是
1: 直
0: 飞的
1: 啊。那你就在广州玩几天嘛，对不对？
0: 多好呀，把你送到广州还不要钱。
1: 对，是的。
0: 不客气啊。
1: 啊，你有需要的时候就来节目当中给我们留言。
0: 啊，我已经和他这个抖音互关了。你到时候给我发消息就行。
1: 哦，行哈。
0: 啊，不是腊肠犬那个吗？
1: 啊，
0: 嗯，
1: 哟，这长得好好看，这个啊。
0: 我上次给大家说，我说我就说了，咱们直播间，我说我喜欢长毛的。
1: 哦。
0: 哎，但是目前我有一条狗了，养不了，那以后再养。
1: 你给人买套房子呀？再买一套，再买一套，就是一家呢，只有一个汪星人。你再卖套房子，不就是？
0: 我又不是向太，那个向太，我买地养宠物那个。
1: 可不行，可不行哈！
0: 说云南还是挺好玩的，带上园子。其实我就是我一直想去云南，那一直没去。
1: 嗯，我想说实话啊，
0: 你去了，
1: 你这个不管去哪儿，你都得
0: 带
1: 上
0: 园
1: 子，要不然的话，真是别人不跟你玩。
0: 说他想在亳州这边开一场小型的演唱会，给他曝光曝光。
1: 你得开个大型的才行。
0: 多小型啊！
1: 因为你看，这是文旅集团过来的那个沧海一周老师的那个演唱会啊，我们才给曝光了、啊。嗯，是吧？这个、咱得这办把事情搞大点。
0: 哎，这相当于说300多元能坐到拉萨、嗯，现在机票太便宜了，
1: 是吧？
0: 啊、
1: 哦，运航呢，看来这个航空公司的这厉害了，现在目前来说啊、
0: 嗯。是的，说半天忘说今天话题了。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
1: 很简单，
0: 就勾起大家的回忆吧。
1: 对。
0: 有关于小时候，比如说你上学的时期，经常去逛的一些学校门口的精品店里，
1: 哦、
0: 你买过什么？我经常买辣条。
1: 我说实话，精品店我一直都是买笔。
0: 你都没逛过？
1: 不是、
0: 哦，
1: 我告诉你，我小时候极爱喜欢素描。
0: 啊，你买的是那种
1: 素描
0: 笔？素描
1: 纸。
0: 哦，素描纸，然后买
1: 和铅笔，
0: 买那个2B 铅笔。
1: 哇、哦，对对对对，还有那这个碳的。
0: 对对对。
1: 买的老多了，我告诉你，那时候真贵。
0: 现在应该挺便宜的吧？
1: 现也贵，因为那个纸
0: 也贵，
1: 它本身就很贵。
0: 哦、
1: 嗯。然后
0: 纸的质量好吗？
1: 好，很好。
0: 对啊。
1: 那纸能杀人，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0: 硬品。
1: 对，有一次呢，我就是在捋纸的时候，放纸的时候不小心把手给割伤了。
0: 嗯，
1: 纸确实是相当哇塞的，可以的。
0: 那还是你比较柔弱，
1: 是吧？是是，
0: 比较娇嫩，
1: 皮肤嫩。
0: 他说去云南要多带点园子。其实我去云南想做一件事情，想摘那个菌子，
1: 见手
0: 背着一个筐子
1: 啊。可以给当地人去联系一下。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你要想体验的话，还有点儿。
0: 他会有当地的人去带着，就比如说他经常去这个摘菌子的一些老人，
1: 嗯，
0: 他可以带着你去体验一把。
1: 很累的。
0: 嗯，那一定是很累的，但是一定就像爬山一样，你爬完之后觉得特别舒服，
1: 值了，
0: 身心舒畅那种感觉。
1: 对对对，爬完山舌头都直了，真是。
0: 眼睛都直了，我第一次听舌头都累直了。
1: 硬挺嘛，就是不会说话了，这是。
0: 对，所以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小时候放学总会逛的精品店里，你买过什么？先从群里面说。
1: 群里炸了，我告诉你，真是。
0: 就是我刚刚看小土豆说啊，以前是不是有一个 SHE 代言的店？我不记得。
1: 那个、
0: 他们代言过什么店啊？
1: 是啊，那个组合吗？这有一
0: 谁吧？
1: 剧迷的影星说，我就知道一个社啊，什么 SHE 啊。
0: 嗯。
1: 他代言的是什么？是便利贴吗？
0: 那以前应该有过他们的，就是那种贴画是吧？
1: 贴画册 ，SHE 的吧？
0: 嗯，
1: 我记得有见过很多明星的嘛。
0: 对，
1: 太多了明星。
0: 不过那时候我买过谁的？买过那个快乐男生，就是魏晨那一届，魏晨张杰那一届。
1: 07。
0: 那是07啊，哦，就是陈楚生那一届。
1: 0713嘛。
0: 哦哦。
1: 07年13强，咱们不还做个综艺来着吗？
0: 哦，咱们这还做综艺了。
1: 他
0: 啊，
1: 他们做综艺了。
0: 我以为咱们那这时候已经做了那种唱歌的综艺，你知道吗？
1: 你是不是吃了菌子来的？这是。
0: 我看了一下 SHE 三人合体，就是代言过，
1: 嗯，
0: 爱恋金饰、银饰珠宝专柜，还有达芙妮的一个精品女鞋店。
1: 哦，
0: 嗯，
1: 那看来你逛的是高端的精品店啊？
0: 是吧？他说就是小土豆没说了吗？
1: 没说了，七朵花
0: 啊。
1: 他说Winner 说小时候有精品店，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不买东西也不去逛，不像现在的超市随便逛，那时候呢售货员都好凶的
0: 啊。 我和他印象不一样，我记得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去逛就感觉很多人都要跟着你，就比如说你去逛屈臣氏，哪怕就是你在前面走然后导购在后面跟着，就让人很不适、
1: 哦、
0: 然后现在我觉得就是回想起小时候，我觉得小时候是没人搭理啊，你就进去逛你的不就行了吗？
1: 对，我记得小时候精品店也是这种情况，
0: 就精品店它只有一个收钱的在最前面。
1: 我清晰的记得，反正精品店的老板一般不是在嗑瓜子就是在玩手机。
0: 对，是的，
1: 就这种情况嗑瓜子，
0: 往门口一坐，然后收钱。我当时特别羡慕，我也想做这份工作。
1: 我当时特别特别羡慕他们的脑子，
0: 都能记得价格。
1: 哎，对对，
0: 就各个商品的价格，他一眼能记着。
1: 对对对对对对，实在记不到了呢，他就说：“你来，你反过来看看。”上面有贴，
0: 也贴的那个、
1: 啊、他实在看那上面没有贴的话，他就会走到那个相应的柜台那儿去看一眼、
0: 嗯嗯、
1: 因为他会贴个总价格。
0: 对，不过现在我现在就有见过，比如说去逛衣服店、
1: 嗯、
0: 然后尤其是女生嘛，你肯定要试一试衣服嘛，
1: 嗯，
0: 就有的时候你就是试不到心仪的衣服，然后试了几套，往那一放一堆衣服你知道吧，然后就有的时候导购员就有点烦了。
1: 哦，
0: 就是你正常人也会烦，比如说我也会烦，对吧？换作是我也会烦。哎呀，试这么多，我又得重新一个一个给挂起来。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有的导购他是掩盖不了自己的情绪的，
1: 对，他会说，
0: 他直接摆脸色给你看，就像咱们群里面群友这样说的一样，
1: 嗯，
0: 很凶，就是说你不买问问就会被怼，然后被怼啊，不知道不买问啥，说的很有道理啊。
1: 哦，
0: 还有小土豆说七色花。七色花是什么？前身是阿丫丫，哦，就还是刚才那个，当年正是 SHE 代言，店铺模式和三福高度相似，卖饰品、彩妆、包包、小百货，专门面向年轻的女生，步行街遍地都是。
1: 哦，
0: 我觉得可能当我有钱可以买这些的时候，这个店已经不存在了。
1: 对对对，
0: 在我印象中第一个就是三福。
1: 哎，
0: 纪念日，凡人优品。
1: 哎，好，
0: 现在都是 MINISO。
1: 哇哦，我从来不逛这种店，因为我知道我进这店我也是迷糊。
0: 其实你真的有你可以买的东西，你的拖鞋里面都有啊。
1: 哇，就
0: 洗脸巾这些，就是有的时候像超市一样，比超市还要全一些，
1: 给它高端一点是吧？
0: 就是女生用的东西或者家居一些的东西都有啊。
1: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下方，有理有节说紫渊路啥时候更名为紫宛路啊？毕竟是药都中药命名的这个路，没有紫宛这个中药，是这样的，兄弟啊，我也不知道哈，不知道是大哥还是。
0: 我跟你说，其实有一些稿子我配过这个音，
1: 嗯，
0: 当时就是紫苑和紫宛。
1: 对。紫苑呢是咱有的是当地人的一种口音，
0: 嗯，
1: 就根据当地口音读的，
0: 是的，
1: 就给它简读了，叫紫苑，
0: 嗯，
1: 然后呢紫宛它就是正名嘛，
0: 对，
1: 叫紫宛啊，
0: 紫宛，然后当时我配的是紫苑，我又改成了紫宛、嗯、
1: 哦，就它多一个宝盖头，
0: 嗯嗯嗯，
1: 所以说你看上
0: 去，但是不会注意嘛，平时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
1: 对对对对、
0: 嗯，你说这个路改名就是静安路，看改成静安大道了是吧？
1: 对，
0: 群里面朋友发的啊、
1: 哦。对对、
0: 哦，
1: 刚刚想给大家说来着，没来得及。
0: 啊，您说吧。
1: 你说完了，这不说完了吗？这静安路改成静安大道了，真是、啊。
0: 哦，没有了。为什么要改呢？为什么要从路改到大道呢？请问。
1: 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南北道路呢多以这个人文和古迹命名。
0: 啊、
1: 魏武帝哈，魏武大道，西医先生西大道。汤王大道，汤王西域、
0: 嗯、
1: 然后呢建安风骨嘛，建安历史文物，然后呢就是
0: 所以改成
1: 建安
0: 大
1: 道，对、
0: 哦、
1: 你还有木兰大道
0: 啊、
1: 哦、对不对，城西还有古井大道，
0: 没错啊，就是统一了嘛，对吧，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并不是说啊就是为了统一而改啊，还要补充一下，就是比如说你按照道路命名的这个明确标准说，这个道路红线宽度50米以上的城市快速路和主干路都可以使用大道，
1: 对，成华大道。
0: 嗯，而建安路呢，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嗯，就是建安路作为城市的主干路，城南北的这个走向啊，
1: 嗯、
0: 它全长是15847米，宽66米。哇、哦，我第一次知道它这么宽。
1: 因为这个，因为是这样的、嗯，因为规划道路当中呢，以前我们这个根据城市规划，它会有一些这个绿化带
0: 啊、嗯，
1: 你看上去它不宽，
0: 就看上去视觉上是窄了一些。
1: 对，双向几车道，后来在更改之后，你就发现就很宽了啊、嗯。
0: 所以它是完全符合这个大道的这个命名的。
1: 嗯，这个这叫杭城说广播电台是不是在交通路？
0: 老台在那边。
1: 老台在交通路、
0: 嗯，
1: 新台在南湖畔啊。
0: 嗯。 还有圆化炉是华佗。哦，是这样的。比如说建安，它是起自这个建安文学嘛，
1: 嗯，
0: 所以说又比如说那几个字"建安风骨"这一类的。
1: Yeah， 你这个你就看很多，因为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历史文化呢，就是会在我们的亳州各个大大的小小的这个地区都有。你去看什么五禽戏啊，
0: 嗯嗯嗯，
1: 然后坐虎真龙像啊那些，孙思邈啊、药王啊、这个华佗啊。扁鹊啊，它会有很多，你看一看啊。
0: 是的，而且就是比如说从建安路到建安大道啊，它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字啊。
1: 嗯。
0: 比如近年来呢，我们亳州城市的骨架不断的拉伸，道路品质持续的升级。
1: 哇哦！
0: 所以建安路先后经历了，比如之前的白家黑更新改造，
1: 嗯，
0: 还有建安路隧道的建成通车，还有这一系列的提升工程。所以呢，它不再是一条就是普通的城市道路了，已经是贯穿南北的这个交通大动脉了。
1: 对，
0: 所以改名呢也是我们城市的标准化的就是管理上的精细化的一个体现。
1: 这个梅艳吉祥说女主播怎么那么瘦啊，胳膊那么细，开瘦体了吧？没有，这个朋友你就看一看这想开瘦体的胳膊、
0: 哎、开瘦体可以开胳膊吗？这
1: 对，你就看一看这有点开瘦体的。
0: 只有衣服显细，
1: 你没有就是这个真实的和理科老师见过面。他那不是
0: 细，就本人更瘦一些，
1: 是吗？对，本人更瘦一些，而且他那是精瘦肉，知道吗？有肌肉。
0: 哎，对对对，我是精瘦肉。
1: 对，他是肌肉，他不是说就是那个没有。
0: 你知道精瘦肉是我前两天在那个菜市场里面贴的标签，精瘦五花肉，那个精瘦还能被称为五花肉，就特别瘦的那种
1: 啊，
0: 一点点纹路。
1: 行吧啊。
0: 说南步行区多得很啊，夏侯渊路、夏侯霸道、霸道、
1: 曹霸路啊，
0: 哦，多得很，
1: 嗯，
0: 曹仁路、曹洪路、曹霸路多得很。
1: 对对对对，是成都嘛。
0: 接下来给大家可以分享一期关于亳州的路名，多吃点牛肉。我其实我最爱吃的肉就是牛肉和鸡肉。
1: 哎，
0: 嗯，咱俩讨论过，
1: 打手背上了吗？一样一样的。
0: 对，就对于猪肉，我个人不是特别爱吃。
1: 猪肉其实唯一的做法就是辣椒炒肉，我觉得就配点猪肉很，
0: 而且那个是黑猪肉，就更香一点，
1: 对对对，很香。
0: 嗯，
1: 好，来，我们继续来看哈，
0: 嗯，
1: 都说什么了？说知道了七色花前身就是阿丫丫啊，当年是个代名的名牌。好，我的妈，你对 SHE 这么痴迷？说那个时候有卖皮筋和发卡的。我就喜欢
0: 女生爱逛，就比如说现在女生，就无论多大年纪的女生，比如说你到纪念日或者三福那边卖皮筋的这些地方，你转一圈绝对不会空着手的，你知道吗？
1: 大家有没有一种印象啊？就是有一种皮筋比较宽，它那个一般就是缠在一些这个，比如说车把，
0: 嗯，
1: 然后呢，或者说你的一个小物件，
0: 嗯，
1: 或者圆柱形的小物件上面，它那个皮筋一套一个套一套一个套一个套一个套，挺多的。而且防滑，而且呢，它是一个体育品牌，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和手袋他们是
0: 像手环一样吧？
1: 手环的那个是细的，
0: 对，它就往这一套，像毛巾的那个布料。
1: 不是，那是护腕。
0: 啊啊啊，
1: 那个不一样，
0: 是另一个，
1: 就是体育，它是那个橡胶材质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很窄，大概呢有这个小拇指那么宽。
0: 嗯，
1: 然后呢，那个长的话也就这个两三厘米那么长。
0: 嗯，
1: 那个甚至有的是半厘米那么长。就是它会分不同的型号，我那时候这个精品店里面有卖。
0: 你也会买这个？
1: 我买它干嘛呢？我买它套在那个鱼竿上。
0: 哦。
1: 啊，还有呢，就是套那个小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玩具。
0: 哦，把它绑在一起。
1: 弹弓的手把，只要圆柱形的弹弓的手把。
0: 嗯嗯嗯。
1: 自行车啊，那个这个加速。
0: 手把上那边。
1: 旋转把。
0: 嗯嗯嗯。
1: 都特别多，而且呢，它会配套买，还有呢就是那个手袋。那手袋当年是爱情的象征。
0: 什么手袋是爱情的象征？我不知道，我错过了什么爱情。
1: 大学时期那个时候比较火的，就是那个时候比较火的那个比较火，就是那个港台的这个电视剧进内地比较多，然后呢，他们就会有一些运动品牌进入，同时进入。那时候都是什么阳光帅气、啊？
0: 哎，的确，那时候港台的男明星特别爱戴这个，
1: 对，他这个手袋、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大学流行的，
0: 嗯，
1: 我记得我的老师啊，告诉我说，当年就是你看吧，就是这个男生手上要戴的手袋多，
0: 就一定有对象了。
1: 他就不是，他是受欢迎
0: 啊，受欢迎。
1: 对，喜欢他的女生就会给他送
0: 哦，给他送这个手袋，
1: 尤其是打篮球的男生。知道吗？手上戴的越多，它是一种炫耀。
0: 那也可以自己给自己啊，自己给自己买，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
1: 哎，他说你也可以自己买，你也可以有人送啊，有人送。有的人呢，就他很聪明，
0: 怎么样？
1: 他觉得你这个，比如说，你看你凸显不出嘛，
0: 嗯，
1: 他就会用那个很细的那个线，精品店里也有卖，绳，然后编。
0: 哦，编成一个粗一点的戴在手腕上，
1: 对对，编一半或者编那个编一段就是这种情况。
0: 然后我手腕一系，
1: 哎，对，
0: 我好像有这个印象了，
1: 有吧有吧
0: 有
1: 吧，
0: 有了有。
1: 然后，
0: 表示自己很欢迎的样子。
1: 对对对，他男生一般性不会，因为你看女生心细，他就可能会编织，
0: 对，不会弄这个的。
1: 男生大老爷们儿，你要是在宿舍就编这个，
0: 你知道你说这个编绳让我想起了一段，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有同学用那个是瓶盖吗还是什么，就是打硬币，用硬币，其实这是不行，违
1: 不行不行不行，
0: 对对对，那难道是瓶盖吗，就是磨成一个圆饼，然后把它再戴在脖子上
1: 啊，你说是
0: 是有没有这样一件事儿，
1: 有这一事儿
0: 啊，
1: 你这个就是啊，算了，这个就不提了哈，违法，确实违法。
0: 你说是瓶盖呀，你说是瓶盖不就
1: 行了，瓶盖的话是用来这个竞技的，爸爸喝完的，爸爸爷爷喝完的啤酒，
0: 对，
1: 起开之后
0: 开始磨，
1: 用水
0: 打磨，不对，先打，先这样
1: 敲扁，敲扁之后，走，来瓶盖去。
0: 哎，可见咱们那个时候的这个玩具多么的匮乏，你知道吗？
1: 但是老有意思了，
0: 对，我觉得很好玩，
1: 对比现在强多了。你说你真是啊？
0: 眉眼吉祥说，安徽卫视经常放泰剧，
1: 对，有，
0: 是我记得他们每个夏天都会放来自，哎，不是《放羊的星星》，
1: 泰剧。当时比较流行的是这样的，后来是我因为我姑姑喜欢看，
0: 对，
1: 但是还很虐，还很虐心，你知道吗？
0: 对对，就是每个暑假他们放的都是一样的，
1: 大概大不离就是这个统一的。
0: 就比如说那时候咱们小时候的暑假都会放《还珠格格》啊，《情深深雨蒙蒙》，《西游记》，
1: 让我们红尘作伴。
0: 哎，重点是重点是我们每年都看，你知道吗？然后每年看的时候还看得津津有味。
1: 你知道这个就特好玩哈。然后假期会放这个，但是呢不是假期放什么，
0: 放什么，
1: 像那个仙剑奇侠传，
0: 哦，
1: 那个时候就是、这个、
0: 放学的时候会放，
1: 对，仙剑奇侠传啊，
0: 嗯，
1: 还有铁齿铜牙纪晓岚啊，
0: 嗯，
1: 因为他们那个系列很长，
0: 是的，
1: 一放就能放一个大周期，
0: 放好久，
1: 对，放好久，
0: 就不用问他，不用担心他我下个周期放什么，
1: 对对对对，然后会放好久，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
0: 竹筒粽子说还放天外飞仙，天外飞仙我都忘了，我要查一下天外飞仙是什么。
1: 你不用查，你肯定知道，
0: 还放歌
1: 还放广告呢，这是。
0: 但那时候广告觉得有的时候挺好看的，其实我现在看广告觉得也有意思。天外飞仙就是这个，不就是那个仙剑吗？
1: 嗯，
0: 哎，不是
1: 不
0: 是，不
1: 是天外飞仙，是天外飞仙
0: 七仙女，
1: 也是胡歌的
0: 那，哦，凌晨的那个，我那时候还有意难平，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们俩没在一起？
1: 这我不知道，因为我都看片段，没在一起吗？
0: 没有，就是我说外面就是剧外，剧外。
1: 哦，剧外是吧？啊，好好好。真是那时候太多了。
0: 嗯，
1: 那时候你看，我到现在还有一个习惯，就会去翻看那个时候的啊。而且那个时候精品店里面也会卖成套的书籍，
0: 哦，
1: 和成套的碟片。
0: 对对对，是的。
1: 我记得特别清楚。
0: 嗯。
1: 正版的很贵，然后呢，次版的。稍微便宜点，我记得那么就是它会有很多集，它有浓缩的，
0: 嗯，
1: 浓缩的话就画质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呢就要买5块钱一张，
0: 嗯，
1: 我7块8块钱一张，
0: 真的那时候你好有钱啊，
1: 嗯，那时候能没有钱吗？那时候我都有那个半导体了，
0: 哇，是什么？
1: 这收音机，说的很高端啊，然后就那个5块钱一个的收音机，然后你插上耳机就能听歌，
0: 嗯，
1: 那耳机呢就是随机赠送的，
0: 嗯，
1: 还有就是你去买，然后呢就是听那个时候流行的是 MP3 和 MP4，
0: 哦，
1: 所以说我买不起 MP3 嘛，那时候10块一个，
0: 嗯，
1: 然后就买那个反就是买收音机。插上去装 MP3， 哎，特好玩。然后买那些这个就是所有的，所有的这个碟片。我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呢？就是在精品店当中，我买了人生当中最喜欢的一个 CD。
0: 什么？
1: 不，也不是 CD 了哈，这是一个碟片。
0: 碟片内容是啥？
1: 碟片内容是乔丹。 那时候喜欢打篮球，乔丹，从他默默无闻一直到他成为篮球之神这个道路上，所有经过的那些比赛，
0: 都有记录，集合在一起的，
1: 浓缩
0: 在一起，
1: 介绍他的，
0: 就是精编的那个版本。比如说你现在在 B 站上可以看到，或者在抖音上可以刷到那些短视频。
1: 对，我现在那么喜欢看 B 站，可能也有这个，是吧？
0: 有可能。
1: 他是。我不喜欢短片制，我喜欢长片制，
0: 压缩碟子，
1: 它一个多小时啊。动作说，之前我们集训不让带手机，有人带 MP3 听歌，画面画画才不无聊啊。
0: 哎，的确，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我的那个 MP3 在哪儿了，说不定回到我们家老房子还能找到。
1: 哇，竹筒粽子，您是个位艺术生啊。
0: 怎么了？
1: 因为他是画画啊，他肯定就是那个当年艺考啊，
0: 哦，
1: 是吧？
0: 那肯定要有这个 MP3 给陪伴啊，要不然就是夜里面就是画画的时候我怎么陪伴？我看了一个视频，你知道特别搞笑，你想一下恐龙，恐龙的脖子是不是很长？
1: 那长颈龙的是？
0: 对对对，如果说恐龙没灭绝的话，现在会变成什么？
1: 能变成什么？
0: 绝味恐龙脖。然后如果说我们看电影吃，会不会得爽死？你看，
1: 你不要爽死。
0: 然后有人问了，你知道问啥？你知道吗？长颈鹿没有灭绝呀，你吃过长颈鹿的脖子吗？
1: 哎呀，加麻加辣的。
0: 对对对，加麻加辣。
1: 我的天哪！你这有的品牌啊，它就不适合做。真的不适合做这个风味脖。
0: 对，那长你怎么给？
1: 鸡脖子你见过哈，但是鹅脖子有的时候就很少见，
0: 很少见。
1: 因为鹅的生长周期长，再加上呢，就是鹅的有特殊性，
0: 对，
1: 再加上那个鹅脖子上的这个里面的那乱七八糟的哈，单价还很贵，所以说卖的就很少。鸭脖为什么这么常见？鸭脖常见，鸭呢饲养周期会短一点，
0: 对，
1: 也长不太大，懂吗？
0: 这个梅艳吉祥就是问这个问题，就是让我看一下。我先看一下再回答你这个问题。
1: 说一个胖子从十楼跳下来会变成什么？肉饼啊。
0: 我大家等一下可以期待一下啊。
1: 一个胖子从十楼跳下来会变成什么？会变成精品店。
0: 要么有的时候网友的这些评论特有才。你猜会变成什么？
1: 会变成什么？
0: 一个胖子从十楼掉下来，会变成什么？你想一下。
1: 视频吗？
0: 还和胖子有关，还和胖子这两个字有关
1: 啊！
0: 一个胖子从十楼下来会变成什么？
1: 死胖子。
0: 对。
1: 哎呀，这真无聊啊！这是。哎呀，还。我有点尬出来汗了，真是。
0: 我有的时候觉得是特别搞笑，你知道吗？
1: 这个评论区里出大神嘛？
0: 对对对对。
1: 弹幕永远是最精彩的嘛？对吧？这个看视频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好吧？
0: 是的，来继续看我们的群里面的一些留言。
1: 节目说小时候，我瞬间想到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咱们不是同代呀、啊？你们说是上大学后才有的光？
0: 什么？
1: 我们说的也是小学。
0: 他说的啥？是在哪儿呢？
1: 他说小时候逛精品店。
0: 哦，小时候没钱，没逛过精品店。
1: 他说他上大学才有精品店可逛，就说明他呢比我们要稍微大点。
0: 在哪儿呢？没看到。
1: 这个卖皮筋儿的，
0: 卖皮筋发夹的这个，
1: 对，下面啊，那你这个小时候没有精品店？哦，也是哦，
0: 有可能
1: 啊，
0: 有可能。我记得精品店有的时候，咱们在上高中吗？
1: 没，那是学医的吗？
0: 有可能，你看那个内容有点像。小学不买东西的，家长不给零花钱。其实我那时候也不乱买，但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的同桌、你的好朋友过生日，我就会去里面买了。然后那个时候还喜欢去大悦手的一家店，待会儿再来分享一下。
1: 大悦手的哪家店？这是
0: 有一个卖什么名字叫做雪儿饰品的一家店。
1: 好，我知道了。
0: 你知道了吧？
1: 就在大悦手。
0: 你又知道了。
1: 就在大悦手吗？
0: 对，
1: 是不是？好吧，朋友们，我们稍作休息，接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2: 陪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要都市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对对对对，非常感谢啊！
1: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小时候你在精品店里面买过什么？
0: 对，是的啊。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话题中来，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小时候逛精品店的时候，你都会买什么？
0: 哎，对了，这个梅艳吉祥说的这事儿，小手办我也买过，
1: 我也买过，我在那里买了一个超大的布娃娃。
0: 哦，你买布
1: 玩偶？对，然后送给高中的一个好朋友了。
0: 你看到他这个手办没有？
1: 我没有。我发现了，就是男生真的会买。
0: 男生与生俱来的对冷兵器有点着迷，
1: 就哪怕到现在还会买，我甚至不能理解。而且有的时候就网上价格，对这个价格还挺贵的。但是在我的逼迫下，我对象已经退过几个了，只能玩一会儿再退了。
0: 就是对这个东西，男生基本上会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同时期，
1: 对，
0: 这是漫画的英雄的梦，或者说是
1: 武侠梦，
0: 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比如说修仙梦，类似这些东西，
1: 还有漫威那种，
0: 对，漫威的那款就也有很多，
1: 是吧？
0: 那个齁贵，那个好吃啊。然后呢，我当时去买的时候，我给你讲讲这个特别特好玩。这个
1: 买这个，他说这两个字什么手
0: 啊？然后呢，当时那个是他不卖，你得抽奖
1: 啊。对，那个大礼包是吧？
0: 啊，你扣一个，扣个留珠出来了，就是咱说的
1: 就很难
0: 球，
1: 很难过。我跟你说，
0: 对，
1: 一扣又是一个留珠，
0: 一扣一排字，上面写着二等奖。哇，二等奖！我去拿着说，给你一个什么是枪？那时候二等奖真棒，真是个枪。就特别大，
1: 就大一点的玩具枪，
0: 心里特别开心。
1: 嗯，
0: 后来呢，我和我的现在的亲家，
1: 嗯，
0: 那个奖品当中有两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枪，还有其他的。
1: 你把那其他的东西送给你亲家了，未来亲家了。
0: 不是，就是感情奖。
1: 啊，对，我知道。
0: 啊，这个，然后呢，我那个我们俩就做商量一下，我说你对点，我对点，问老板这多少钱买的这个大礼包？老板当时说35。
1: 哇。
0: 啊！我当时
1: 巨贵，你知道吗？
0: 我震惊了。
1: 对当时的我们来说，
0: 我以为当时得100多。
1: 嗯，
0: 他说35，我说，
1: 哎呦，小钱买了它。
0: 哎，我们俩就买了，真的是哈，还两个不同的形制的。
1: 那时候真有钱。
0: 那时候真有，我不是那存好长时间啊，那是。我们寄宿制学校，知道吗？就是这个，真的是
1: 就不吃不喝也要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你知道
0: 吗？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我只要把这全套都买了。
1: 你那个什么手一定在里面，
0: 对
1: 吧？
0: 必须在里面。然后老板就说这枪呢是他自己买的。
1: 嗯，
0: 哼，我不信都。但是呢，你看吧，你当时呢，就是你肯定你紧握是把了呀。
1: 哎，你说那个时候，其实那时候就没有想起来，就是现在的盲盒就是从那时候发展过来的。
0: 对。
1: 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我妈妈，就前两天我带我妈出去玩去了。
0: 哦。
1: 然后我说我要抽个盲盒，我妈说盲盒是什么？我说就是你不知道这个玩偶这盒子里面装的玩偶是哪一个，它是一个系列的，你抽到哪一个是哪一个。然后呢，我就在就是某一个系列，就是泡玛特某一个系列里面，就门前待着嘛，就是说我说我要抽这个系列的啊，我一定要抽到哪一个呀，我特别喜欢这个。我妈妈也说这个特别好看，一定要抽到这个。然后我们打开一看，不是，就很遗憾了。然后我妈叫那个店员过来，哎呦，小美女，能不能给我们换一下呀？我们就喜欢这个。然后其实店员他肯定不知道嘛，盲盒里面都是啥。我妈说你肯定知道，你店员呢，你能给我们换一个，或者说你直接告诉我们剩下哪个盲盒里面装的就是这个，我
0: 们
1: 就
0: 买
1: 哪
0: 个。
1: 对对对。
0: 哎呦呦呦呦。
1: 然后那个人就很无奈，说阿姨，这真的不知道是哪一个，你这必须得抽。然后我妈说那你把这个样品卖给我们吧。然后我们就走了。
0: 嗯，
1: 然后当时那个就是盲盒现在价格特别贵嘛，当时那我抽那个盲盒120
0: 啊。
1: 然后我对我妈说，哎，我说哎，这个不是特别好看，我本来就不是很喜欢这个，我就喜欢那个。然后我妈妈说也说，对，我觉得那个系列就是你说的那个最好看，走，我们回去再抽一个去。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盲盒的这个魅力就是魅力，然后这个运营模式你知道吗，不仅针对就是年轻的人、中年人中老年人他们都适用，你看呗，
0: 买盲盒这里面，
1: 然后对，然后我妈真回去了，我把她拽过来，我说你剩下这个这几个里面，你这个可能性只有六分之一。
0: 六分之一已经非常高了，
1: 你万一再抽一个不是呢，
0: 再买一个。哎呦，
1: 你看人家的这个营销模式，我说
0: 其实我们以前讨论过盲盒这件事
1: 啊，
0: 就是盲盒你不能明码标价，你比如说你
1: 就比如说你最好看的那个你价格贵一点，
0: 不是
1: 啊，
0: 你看吧，你告诉我你这里面有东西
1: 啊，
0: 但是你给我定价120，
1: 啊，
0: 你取的是平均值，那么呢，我要去买盲盒，你也不能告诉我你得出120，你得60到120，我也是随机给你付钱。
1: 哦，就是价格模式也不一样。
0: 对，价格也是盲的，然后呢，你的盲盒也是盲的。如果说我用60块钱抽到了你2000块钱的那个东西，说明我
1: 赚。那就是我幸运。
0: 哎，对，
1: 那就像买彩票一样了。
0: 你盲盒嘛，你毕竟是盲盒，你有赌的成分，你为什么要让我付相应的代价去赌？
1: 我赌不了，对吧？我只能赌，然后赌你的这个是还是这个价格的这个系列里面的。
0: 对对对对，
1: 没有超出预期的。
0: 对，我赌对了，我就赚了。
1: 哎，你发现没？假如说按照我们说这个思路，他这样改了，就是大家买盲盒的人会更多。
0: 对，
1: 就是每个人都会想着，哎，我是不是那个幸运的那个？这香菜说这和套圈还不一样呢，套圈能看见，盲盒看不见。而且你说比如说你小时候买大礼包，你会根据它的形状大小的响声，然后我妈妈也拿起来那个盲盒在乱晃，我说它每个都是小玩偶，你怎么晃都是一样的。还有人拿着那个称重的那个去称一下，你知道吗，就把它样品先称一下，看哪个重量。
0: 哦，好像真的是每一个这个产品的它这个重量都不一样，你要精准到克。
1: 对，拿那个到毫克那个来，
0: 哦，
1: 那个标准去称。
0: 不错，聪明人啊，可能不会让你使用吧？
1: 说哪了？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这一个评论吧。
0: 啊，群里哈，我班尼路都出来了。
1: 没看过。
0: 哦，三福翻印。
1: 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童年了，
0: 周年，
1: 包括到现在的小朋友，对吧？
0: 现在也有吧。
1: 但是现在就是，比如说，像那个金桥大厦那边的纪念日，还有三福，都不干了。还有那个新华路那边的那个三福也不干了。
0: 是吗？因为那消费力下去了嘛，是不是？那没办法啊。
1: 对，那个处理的时候我还去了，当时说哇，好便宜啊，不如早点处理了。
0: 你早点处理，人家早点倒闭，这是。小小布丁说，小时候没钱，没逛过精品店，基本上都是高中以后毕业了嘛，喜欢去翻人优品啊。
1: 对，
0: 小时候没什么精品店，最多就是2元店。
1: 嗯，你2元店也挺好逛的，就比较便宜，比较实惠，我可爱逛了。
0: 那真的是老爱逛了。
1: 我还在2元店买过一只小乌龟。
0: 我在2元店买了一把斧子。
1: 咱们俩买的那么奇怪的，一人买斧子，一人买小乌龟。
0: 我那斧子是什么？
1: 嗯，
0: 多功能斧。
1: 它能干嘛？
0: 它能撅地，它能割绳。
1: 我觉得你
0: 买它能锯树，
1: 是不是很小？
0: 对，不是很大。
1: 对对，迷你的那种。
0: 对对对，就是军工铲。
1: 嗯，
0: 军工铲，就男生对这个东西特别着迷。
1: 嗯，
0: 还可以合起来，还可以展开。
1: 哇，这就吸引到你了。如果不能合起来，不能展开，就很鸡肋了。你说
0: 2元店花15买的，真是。
1: 哦，对，现在2元店不像以前了，现在分区域了，比如说这个区域啊10元，那个区域5元。然后这个区域是2元的，但2元的区域比较少。
0: 对我们这种人说，你这就不严谨，你应该叫2元起店。
1: 对。我那次买小乌龟的时候，就在想，这小乌龟放在门口，它到底是2元还是5元还是10元呢？我就想，如果说它是2元，我就买了；它如果是5元，我都不买，对不起这个名字，你知道吗？
0: 我们那时候好去商贸城。买小金鱼
1: 啊，对对对，
0: 买小乌龟，
1: 现在都去新发地买了。
0: 对，那时候真是，小乌龟还彩色儿的，真是。
1: 对，
0: 自己染的。
1: 我和我弟经常去逛，我们俩拿着就是10块20的，然后去买，每周都去买，因为他在我们俩的悉心照料下，他只能活一周。
0: 就那个东西买回来之后，他真活不时间长。
1: 对，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我爸爸弄了一个鱼缸嘛，里面有荷花，还有那个自然的微生物，就是小鱼可以在里面待很久。每到冬天的时候，虽然冷，但是我们俩霍霍不了那个池子，你知道吗？太冷了，那小鱼呢就可以越过冬天活到春天。
0: 然后主要还是主人的问题。
1: 对，假如说是夏天的话，那我和我弟每天给他换水，然后拿着捞鱼的在那里面玩，那就活不长，每周都去买，
0: 天天都是地这什么什么什么叫什么什么天灾啊，这都是谁能受得了。
1: 我的朋友给我发消息说，小可爱你是不是又瘦了？
0: 真是啊，小可爱。啊，你的朋友好彪悍
1: 啊！
0: 啊，你给他发语音，你说我不是瘦了，我反而还有点肌肉了。
1: 那我更是个大可爱，我就是大可爱了。
0: 哎呦，又看到您的视频了，看来是啊，好好好。
1: 这个衣服就是显胳膊细，我发现了。
0: 就让你们羡慕去吧，明儿我也穿红色的，也收身，我让你们看我胳膊有多细，真是。
1: 那时候还挂他，你再说两句，你试一试，我把你挂起来。我跟你说，
0: 哎呀，当年的头悬梁锥刺股的时候过去了，现在就纯享受啊，别挂了啊。啊，
1: 说哪儿了？
0: 说你的那个斧子能不能叫杨蝉？不能。
1: 啥意思？叫杨蝉啥意思？
0: 游戏里面。
1: 哦。
0: 你看吧，这都得多涉猎点。
1: 嗯，来继续回到群里面聊哪儿了？
0: 哎，说还是哎，是不是上段给大家留了个口子？
1: 我忘了
0: 那个谜语
1: 什么？你说你再说一个啥？
0: 就是这死胖子，然后那个。
1: 对对，我说就是一个胖子，他从十楼下来变成什么？
0: 死胖子。
1: 对，然后张永杰说他还有一个想分享给大家。
0: 对，您说的那个恐龙的事让我想起了那个飞驴飞马那个动物叫什么？
1: 骡子。
0: 骡子是飞驴四驴飞马。
1: 啊。飞驴飞马是什么？
0: 飞驴飞马的动物是什么？
1: 什么？
0: 你再想一想，还有骡子，其他还有一个来。嗯，飞驴飞马的这个动物，骡子肯定嘛，它是四驴飞马。
1: 四驴
0: 飞
1: 马？
0: 对，四驴飞马，它长得像驴。
1: 我真不知道是啥，你能不能快公布答案？
0: 这特好猜，这一看就没听过相声，知道吗？公鸡。
1: 为什么公鸡？
0: 飞驴飞马吗？你再猜一个。
1: 你这个也很无语，比那个死胖子无语多了。
0: 对呀，妈妈，羊驼，对，羊驼也是，他飞驴飞马。
1: 羊驼可以啊，都可以啊。
0: 啊，对呀，就是你只要不说骡子都可以，
1: 都行。
0: 对，他就对了，你知道吗？小狗也是，小猫
1: 也是，
0: 哎，就那种情况啊。羊驼也是，是吗？
1: 这比死胖子还死胖子。
0: 对，四驴飞驴飞马的动物是什么？您倒是说呀。
1: 唐诗，
0: 唐诗，唐诗，好行、啊。
1: 您说哪儿了？说到咱群里面的，说呢，哎，
0: 那维纳说的乙醇唐诗啊，小时候那个，
1: 对，
0: 维纳说基本上逛的最多就是三福凡人啊，合肥的百盛没少去。
1: 你说我那时候不会自己买衣服，我全是我妈给我买的，就是基本上我也没在三福凡人买过，不会买，就每次买完之后，我妈都会说我。又有一次，我就初中毕业之后，和我的几个好朋友，我们四五个人去商贸城，一人采购了一件衣服，就是同样的一个类型的衣服。
0: 哦，
1: 我回去之后，我婶儿一穿正合适，你知道？你想一想，就是我那个年龄，我初中毕业
0: 啊，
1: 然后我婶当时已经三四十岁了，她穿上就刚合适，
0: 就很符合她那个年龄段。
1: 对，就不会买衣服，上学的时候都是穿森马背靠背，
0: 我纯是运动装。我从小到大到现在都是运动装，
1: 男生应该就有很多，比如你爱运动的更喜欢穿运动装，
0: 很舒服。
1: 班尼路是什么？
0: 班尼路牌子。
1: 哦，
0: 咱可是牌子，班尼路就那个，那个
1: 美特斯邦威，我知道。
0: 嗯，
1: 因为这个在那个一起来看流星雨中有一个片段，
0: 嗯，
1: 你还记得吗？
0: 美特斯邦威。
1: 对呀、啊，就是那个
0: 一起来看流星雨，我不爱看这类型的这种，
1: 就是那个慕容云海带楚雨荨去逛街、
0: 嗯、
1: 然后带他去逛了那个就是美特斯邦威、啊、然后他告诉别人，哇，就他真的很爱他，竟然带他去逛
0: 美
1: 特
0: 斯
1: 邦
0: 威。
1: 然后所以就有了一句、
0: 啊、
1: 爱他就带他去美特斯邦威。
0: 行行行，你们真棒啊。
1: 周后街高进说周后街溜一圈买完，
0: 嗯，
1: 那边全是卖衣服的，之前
0: 对
1: 吧？对，
0: 很多。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去周后街基本上就是特步、安踏、三六一，还有一个是卡帕嘛，好像是背靠背。
1: 是的，是的，是的。刚刚有人在说就是背靠背嘛。
0: 对，然后背靠背买不起，
1: 嗯，
0: 有点贵，有点贵。然后我觉得那个衣服也不是特别好看。
1: 不是，他明奇说《流星花园》F4 嘛，不是，我说的是就是
0: 一起
1: 来看
0: 流星
1: 雨。
0: 慕容云海是吧？
1: 对对，后面这一次了。
0: 叫还端什么？
1: 端
0: 木
1: 磊。
0: 还有什么？
1: 不知道了
0: 吧？还有那打球的那个男的叫什么？
1: 正在搞直播呢，对吧？
0: 嗯。
1: 今天他经常带货，带的可好了。
0: 忘了，
1: 可赚钱了，我跟你说。
0: 海燕啊，海燕，他们几个叫什么名字？你肯定知道。哎呀，记得特别清楚啊，记不特别清楚，因为不爱看这种。
1: 好多东西，高定说好多东西线下都没了。拉夏贝尔，我也不知道啥牌子。
0: 童装。
1: 那时候啥都不知道，看同学穿那个美特斯邦威的花色夹克，还想着他咋买哪花嘞
0: 、嗯、
1: 后来在和平路和新华路路口看见店里有，才发现啊是个品牌子。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就比如说我在那个三福买了一个那个书包，
0: 嗯，
1: 然后那个书包的牌子呢，它其实是模仿那个一个就是大牌的一个牌子
0: 哦。
1: 然后我经常背，当时还被别人笑话，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它是牌子，然后别人就说我背假货，我就被女生说我背假货，说什么假货？我明明在这个纪念日刚买的正品货，你知道？
0: 我就这个
1: 能懂吗？
0: 我能懂这个。你知道这个情况？
1: 嗯，
0: 让我有一次哈、啊，我是在大街上带我闺女和我妻子在那个现在光明路光明东侧那个。那楼叫金桥大厦，
1: 嗯，
0: 在金桥大厦逛着玩，不是有一层就是二次元的那一层吗？
1: 嗯，
0: 有人穿那个洛丽塔，
1: 就是现在最近嘛，最近两年啊、哦，
0: 对，最近两年穿那个洛丽塔，我带着闺女，我特别清晰的听到那两个小女孩之间的对话。
1: 你说一下吧。
0: 她说嗨，你好。她说你好。她说你这个衣服是从哪儿买的？她说她从哪儿买的？多少钱？她说你这个是假的吧？当时就直接来一句你这是假的吧？那小女孩特别生气，扭头说。你的才是假的啊，我的是真的，我买的是正品，然后扭头就走了，很非常正
1: 确。就其实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对这些衣服啊真假啊，就可能就是别人说了也无所谓，就比如说他那个圈的，
0: 嗯，
1: 就比如说你特别喜欢的一个动漫，然后你买了那个类型的衣服，别人说是假的、嗯、你会特别伤心
0: 啊，
1: 对吧？
0: 他说我这是真的，你那才是假的，然后就在那儿真的在那儿在 battle。 我当时说现在小朋友可不得了啊，来看夕颜。先买的什么？刘德华。这是刘德华吗？是，这是刘德华。你还能看出这是谁吗？这是谁？
1: 张曼玉。
0: 这个呢？
1: 他底下是一个。
0: 这个是张曼玉。
1: 右上他两个都是，这左边两
0: 个
1: 都是。
0: 三
1: 个
0: 都张曼玉。
1: 你右上角那个也是。
0: 这都是吧？
1: 哦。
0: 不都是张曼玉吗？这个是谁？
1: 的确美，不知道，这能看出是谁呀、啊？那时候男生发型全是这个。
0: 对，这谁？这郭富城吗？这是。
1: 好有历史感的一个柜子
0: 啊！啊，这柜我们家也有。以前这有就刘德华大头贴，其他都不舍得买大的。
1: 嗯，
0: 这还有邮票，这是啊。
1: 我只记得我们家有一个那个唱《十七岁的雨季》那个是谁？
0: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
1: 那谁？
0: 林志颖。
1: 啊，只有他有他的一个，
0: 啊、
1: 我看。
0: 我都是根据歌，你知道吗？
1: 这男主持有才华，双语主播呢。
0: battle都会了
1: 你刚刚说 battle 这两个字了吗？我刚跑神了。
0: 我说的就是卡帕，我没说 battle。 就是那种叫法啊，这有一次
1: 我笑死，
0: 太有意思，这是卡帕。我说这什么叫可怕？那
1: 我还以为我这跑神没听到这几个字。
0: 哎，谁跟谁 battle 了？
1: 然后他还说哪了？说哪了？
0: 说哪是就是小东西嘛，是吧？你贴
1: 太多了。明奇说20年前鞋子假的特别啊，什么耐克啊，艾迪达斯，
0: 嗯，
1: 然后，
0: 我也是，我当年有一双球鞋，是模仿那个李宁的，
1: 叫什么宁？李宁宁？
0: 不是，叫对勾。
1: 哦，就对，
0: 真的叫对勾，真是他后面那个拼音，你知道吗？他做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模仿李宁吧，但是他的标呢是耐克的
1: 啊，
0: 他两个对勾，然后这一面是这个，这面和那款耐克特别像，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就穿出去了，后来就这个那个鞋舌后面不是有鞋盘吗？
1: 嗯，
0: 就最后面那个
1: 你发现了
0: 对勾俩字，真的往就对勾拼音拼出来了，
1: 就特别搞笑，你知道吧？就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些品牌商怎么想的，就是模仿的这个。我爷爷去那个赶集会。
0: 嗯，
1: 他就给我奶奶他们俩一人买了一双运动鞋，他说穿着特别舒服。
0: 好，
1: 然后我回去一看，我说，我就告诉我弟，我说 我们爷爷现在洋气得很，他们俩都穿倒钩了，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0: 倒钩。
1: 再反过来就是不是流就是有很贵的那个鞋子不是倒过来的钩吗？我说他们俩太洋气了，现在开始穿倒钩了，还情侣款，
0: 这厉害厉害啊！他说那个你看两个洛丽塔的小女孩在 battle 啊，好像
1: 啊，对对啊，
0: 我都忘了这事，
1: 我也忘了，
0: 我都没怎么听啊，这是
1: 对，怎么办？这是一个看到哪儿了？来看这个吧。
0: 行，说对，我还有个毛衣在步行街上的阿姨连买的，我这都是，
1: 我真不记得了，我这脑子不行。
0: 唐诗乙醇，
1: 百盛是哪儿？
0: 阿姨连，百盛不在这儿，百盛在合肥吧？
1: 哦哦哦，
0: 是吧？
1: 原来很瘦啊，女士的裤子穿上短，都买这个邦威的男士裤子穿。
0: 嗯，
1: 他说还有这个温娜说，她婚后还在周后街的阿姨连买过一套粉色上衣。衬衣的那种样式的粉色裤子，微喇的，然后穿上去去上海找她老公。
0: 嗯，
1: 她同学说，你看她还像个小女孩一样，老家结婚后就妇女形象了。我现在还记得，哦，是这样的。
0: 哇哦，我结婚的时候西装是从周五街买的。
1: 哇，
0: 真的？
1: 你这么年轻，怎么这么老气？
0: 不是，是这样的，因为没有。因为没有
1: 哦，刚好那边有，
0: 就是没有我的号。
1: 你当时瘦还是胖？
0: 那我当时不胖，但是呢，我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是150多斤
1: 啊，那还不胖，
0: 不算胖嘛。然后呢，我现在170哈，
1: 现在不180吗？
0: 快瘦了点。
1: 你这感觉特别像男生没到180，我现在就是1米78，我1米8啊，1米8，
0: 一米吧，真是。然后呢，就出现这种情况了。然后我就买，我在那儿是买了条裤子，
1: 买了个西裤，
0: 买了条西裤。西裤呢，那个是一个特大版的。我说能不能裁？他说能，因为我大腿粗
1: 啊，
0: 所以说就当场裁了。我说你既然裁了，那站吧，我再买个外套，再买个西装，
1: 就刚好配一套。
0: 对，我记得我花了我结婚的西服花，总共我跟他花了不到2000块钱。
1: 那你绝对是早婚。
0: 那是啊。
1: 你现在你往前几年去。那边能买的买不到了吧？
0: 我就告诉你吧，就是前段时间，哎，不在前段时间，几年前吧，几年前我为了一次演出，说买，
1: 你又穿上了那套西装，
0: 我都穿不上了，买一套西服花6000多，然后
1: 好贵啊，
0: 贵，
1: 嗯，
0: 花20000都有，真是那一次我相中了那个西服，然后穿上去特别特别舒服，后来我问价钱的时候，他说18800。
1: 然后又打折，
0: 没打折，就打完折18800。
1: 那你怎么6000块钱买的呢？
0: 6000块钱是我买的另一套。
1: 哦，那个18000的还是没拿下，
0: 没拿下，
1: 就忍了一下。
0: 后来呢，我问蒙娜老公，因为我们俩个头差不多，
1: 嗯，
0: 我稍微比较胖的，我就穿他的西服。他说这套20000多，我说算了，走吧。太要命，
1: 你可以从咱们那个主持人的那个衣帽间、试衣间里面随便穿，看谁的适合。
0: 对。文彦江说：“主播不打球吗？
1: 打
0: 球，打
1: 球，他下班就去打了。”
0: 好的啊，羽毛球、篮球都打。咱们看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运动圈中吧。明天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0: 明天见啊。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3: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自己。
2: 歌声日记，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曾以为相聚能到永远，在时光里共享悲喜，却在某个节点迎来无声告别。就像歌中清爽的海风吹散过往的执念，让人在平静中接纳无常。那些深爱的人，难忘的事，不必强求挽留，把爱意留在心底，便是对过往最好的成全。告别从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放下眷恋，不恋过往，前方道路依旧宽广。这场为了告别的聚会，教会我们在聚散中成长，在释然中前行，让每一段相遇都成为生命里珍贵的风景。

这是日复一日的寻常夜晚，却因彼此的陪伴有了温度，怀中的睡意，唇间的余温，化作最踏实的安全感，抚平百日里的忐忑与戾气。不必追赶时间的匆忙，不必纠结工作的精心，只需在零点十分与爱人共享平淡的安稳。能够稳便要稳，歌词藏着对当下的珍视。零时零分是一天的收尾，也是爱的延续。它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因这一份相守而闪光，让岁月在温暖中缓缓流淌，成为心底最安稳的归宿。

你大可不必自责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旋律，或许是相处中的默契共鸣，让你成为我生命里最动听的乐章。那些一起听过的歌，共享的时光，都化作专属的旋律，在回忆里反复回响。这份旋律无关风月，却足以贯穿余生。它是开心时的伴奏，是难过时的慰藉，是岁月里最温暖的印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你留下的这段 melody 始终在心底轻轻吟唱，成为我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底色，温暖每一个孤单或迷茫的瞬间。

曾以为心动便是永恒，正如歌中所言，恋人们总轻易被瞬间触动，却在漫长相处中渐感疲惫。那些膝上依偎的安稳，眷恋心安的时光，终究抵不过岁月里的磨合与迷惘。我们忘了最初相爱的纯粹，让感情在过程中慢慢遗落，最后只能各自流浪。后来的孤单与感伤都源于那句轻易说出口的开始。如果重来一次，或许那句告白会藏在心底，只为留住那份未被辜负的美好。原来有些开始从落笔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余生的遗憾与回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知你的眼中温柔不是为我，明知我不过是你用来填补空缺的影子，却还是沉溺在虚假的暖意里无法自拔。记得你爱的颜色，习惯的细节，模仿着那个不存在的人，以为付出就能换来真心。可爱情从不能勉强，替身终究成不了主角，那些小心翼翼的迎合，藏起自我的讨好，终究抵不过你心中挥之不去的旧影。后来才懂，没有人能成为谁的替身，这场自我欺骗的爱恋不过是一场注定落空的荒唐，只留下满心伤痕与无法言说。

0: 的笑纹，粗粗的手掌，厚厚的肩膀，歌词里的细腻细节都是爱情最真实的模样。没有复杂的誓言，只有抱着你永不放手的笃定，和下半个世纪好好爱你的真心。反复吟唱的 Honey 是轻易的呼唤，更是满心爱意的流露。这首歌里的爱情像融化的蜜糖，甜进心底，它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恋不过是腻在一起的安稳，是彼此陪伴的温暖，是把每一分每一秒都过成甜蜜的模样，让往后岁月都静着温柔与欢喜。
1: 你

要我太疯癫，我就去看动画片，管他规矩与偏见，我命

天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为了靠近你的喜好，翻遍诗集，练出高尚谈吐，幻想用漂流瓶藏头诗，编织琼瑶式爱恋。那些底片相机里的风景，目光中散布的静止，都是想给你的梦幻剧情。可爱情从不是模仿来的文艺模样，但我不是文青，我摘不到星星。直白的坦诚里是最真挚的真心，原来比起遥不可及的浪漫，一颗痴情的心，一份简单平凡的陪伴，才是爱最本真的模样，能抵御岁月漫长，温暖彼此每一个朝夕。

为牵手就能走到最后，却在时光里发现彼此早已错位。那些勉强维系的温情，小心翼翼的迁就，不过是自我欺骗的枷锁。与其在不合适的关系里消耗，不如坦然放手，让彼此回归自由。去吧，不是轻易的放弃，而是痛定思痛后的清醒。放过对方，也放过执着的自己，把过往的美好珍藏心底，把遗憾化作成长的养分。告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松开不属于自己的手，才能拥抱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原来最温柔的爱，是明知不舍，却依然笑着说，去吧，让彼此在各自的旅途里遇见更好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1: 这些是他们

0: 这些也是他们。
1: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2: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3: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2: 树下的小子！

0: 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1: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0: 嗯，这还差不多。
1: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0: 如此甚好。
2: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狂人在仗剑行我这些的家乡不早已看破。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

0: 享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加油是车主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你肯定听说过加油量比自己油箱容量还大的情况。爱车油箱容积55升，但加满之后竟然加注了58升燃油。但这其实并不是加油员动了手脚，很可能你的油箱胃口变大了。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更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加油量的标准怎么看？一台车的油箱都是有标准容积的，一般这个容积会体现在我们的使用说明书当中。现如今比较常见的油箱容积有50升、55升和60升。在我们购车之后，首先要知道爱车的油箱容积到底是多少，为以后加油做到心里有数。

加油站的加油员真的能够轻易动手脚吗？其实加油站的审验和定期检查流程是非常严格的，毕竟是涉及到危险品和易消耗品。那么国家对加油站的管控也是十分严格的，国家规定加油机在出厂时必须要具备不可随意调整的功能锁定，也就是说加油机的运转状态、加油量多少必须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检测合格方可使用，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可以随意的来调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一个标注55升容积的油箱，为何能够多加3升油进去？这是因为啊，油箱标注容积并不代表满负荷的容积，对于油箱的容积，国家都是有统一的计算标准的。那么其中规定，汽车油箱的标称容积必须要控制在满负荷容积的95%。也因此，很多车企虽然标注了55升燃油，但是实际油箱满负荷的容积可以再多5%到10%。原因就是避免燃油的热胀冷缩。热胀冷缩这个物理现象呢，大家都了解，燃油也一样有热胀冷缩的变化。在天气冷的时候，燃油密度大，也因此体积会变小，而天热，燃油密度小，体积也会增加，所以标定的加注量小于满负荷加注量，可以很好的提醒车主加注燃油的上限，避免因为满负荷加油产生故障。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你，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除了油箱，哪里还有地方会存油呢？燃油管、燃油加注管并不会计算到油箱的容积当中，但是加注管却有很大的空间。如果燃油加注过满的话，将会有1到 1.5 升的燃油存储在加注管内。另外，燃油滤芯内部的空间也比较大，一般可以储存 0.5 升到1升的燃油量。加之燃油管、喷油轨、加注管的空间，如果油箱满负荷添加，还会有2到2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介绍了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那么下面我们来聊一聊燃油添加剂到底有没有用。燃油添加剂呢，又称燃油宝，是在燃油当中加入了功能性的物质，为了弥补燃油的某些缺陷并赋予一些新的优良特性。通过使用燃油添加剂，可以起到提高燃油效率、节油、降低尾气排放、清洗喷油嘴沉积物、保持油路畅通、保障发动机的动力正常输出，清除进气阀的积碳，排除因此引起的气缸工作压力下降、燃烧不完全和爆震等故障，那可以使发动机长期保持清洁，并且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减少汽车保护保养费用，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从而来减少尾气排放对环境的污染。

0: 市面上极少数的燃油添加剂是有用的，而这极少数当中呢，99%的产品都是双刃剑，用了对车确实有好处，但用多了呢又会伤发动机，因为它们含有重金属强酸强腐蚀性。燃油添加剂呢，就是为了弥补燃油在某些性质上的缺陷，并赋予燃油一些新的优良特性。那么在燃油当中要加入的功能性物质，其添加量呢以微量为特征，从百万分之几到百分之几。
1: 我从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燃油添加剂的分类，第一种啊，就是保洁型的添加剂，在燃油当中的浓度低、成本低，需要长期的连续使用，它能够比较好的抑制汽车发动机燃油进气系统产生的沉积物，其保洁作用呢就显得清洗效果弱。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清洗型添加剂，它的添加剂量大，在燃油当中的浓度高、成本高，清洗作用强，见效也快，只需要阶段性的使用。那清洗性的燃油添加剂呢，能够在较短的时间把汽车发动机的燃油系统聚集的积物、沉积物清洗掉，真正的扮演着一个发动机燃油系统清道夫的角色。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固体形态的燃油改良剂大多数是不伤发动机，它能够快速完全溶解于燃油当中，使普通燃油呢经过再次催化变得品质更高的动力燃油。它的原理呢就是改善油品，改变燃油分子结构，让燃油更容易充分燃烧，从而起到这个清除积碳、降低油耗、提升动力这样的一些功能。最关键的就是长期持续使用呢，反而会延长零部件的保养周期，从而增加发动机的寿命。

燃油宝不是神药，但也不是垃圾，它像车的维生素，车辆燃油系统的保养呢是需要的。从大量的维修实例当中表明啊，很多车辆随着这

接程度。那第三方的机构检测将添加剂送到专业机构来使用设备来进行模拟检测，这些都是方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早间的7: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阴天，温度呢21到27度以及20到26度不等的情况，偏东风3级。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建安路，此时此刻在建安路上呢，南北双向的流量整体还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您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要提醒您注意到，在三槽路红学育才小学门口流量呢是有所增加的，从这儿过的话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另外在汤王大道和凤尾路的交口，红学英才中学的北门的路段当中流量也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过的话也要记得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我们再来看药王大道，此时此刻在药王大道路段上的和和平路的交口这边流量呢是有所增加。另外在它旁边的一条路段，也就是同乡路啊，要提醒您注意到同乡路和和平路的交口在同乡路上，夏湖小学分校的附近区域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过的话也要多注意。此外呢，同乡路和西马园中心路的交口，同乡路南北双向以及同乡路风华小学新校区的这个路段当中流量呢是持续增加，从这儿附近经过的话要记得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

0: 如果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1: 更多出行提醒，伴您一路同行，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2: 大家好，我是刘丽阳，提醒您行车起步时记得显示方向灯，并留意四周的人和车。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5: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6: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7: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
8: 守望午夜，
7: 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0: 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呢是关于降噪耳机的。其实说到降噪耳机呢，很多人都不会陌生啊，包括我自己也买了一个降噪耳机。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叫做第一批降噪耳机的受害者已经出现，这个话题引起了大家的这个热议啊。有网友就说了，自己呢因为经常使用耳机，并且在地铁里开启降噪模式听歌，导致听力受损了，这让很多降噪耳机爱好者感到恐慌。这个降噪耳机它真的会伤害我们的耳朵吗？我们以后还能够放心使用吗？
1: 先说结论哈，这个降噪耳机呢真的是有点冤哈。从原理上来看呢，主动降噪耳机呢，它会通过发出与环境噪声相位相反的声波，将部分的噪音抵消，让耳朵呢所处的环境啊变得更安静。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呢不需要把这个音量开得很大，就能够听清这个音乐、视频或者是里面的这些内容哈。也就是说呢，降噪耳机它不仅不伤耳朵，甚至呢还有机会哈保护我们的听力，因为呢我们就不用把这个音量开得太大了。值得警惕的是哈，不是它降噪功能的本身，而是那些呢被很多人忽视的伤耳朵的习惯。那我们的这个降噪耳机它是如何保护我们的听力的呢？在高分贝嘈杂的环境里哈，比如像飞机上呀，很多人呢为了听清这个耳机里的声音，会不自觉地把这个音量就会调大了。这时候呢自己的这个主观的听感呢就是声音并不是太大，我听着正好呀。但实际上呢，它为了压制这个环境自带的这个噪音，耳机的音量呢你就要超过一些标准，比如说要超过80分贝啊，才能让你听清音乐。就像我们在嘈杂的环境当中，我们一直跟对方讲话的时候，会不自觉的把音量放大哈，你会可能会有这种喊叫的这种感觉，就这个道理。
0: 是的，如果说我们这个耳朵啊接收的声音呢超过80分贝，那么损害耳朵的每周累积听音时间呢会大幅的减缩。我们以90分贝为例啊，就每周呢以这个音量听音乐超过4个小时，听力受损的风险呢会显著增加。那平均到每天啊，是不是就是40分钟了呢？其实关于这个噪音的问题，就我们买了一个那个手表，那个手表它也会识别噪音。就有一次我在那个大街上等那个红绿灯，就来来往往的车特别多，有摁喇叭的或者说那种嘈杂的那种车流声，然后上面就显示提醒我说超过90分贝了，说长期在这种噪音下啊，可能这个听力会受损啊，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一些噪音的这种情况哈。那很多人的这个听力下降呢，并不是说某一天突然发生的，就突然说我这个听力听不到了，而是在一次次不知不觉调大音量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积累起来的。
1: 是的，这也恰恰哈就是降噪耳机呢最擅长解决的问题了。这个降噪耳机的降噪功能呢，它主要靠两部分哈，就是被动降噪和主动降噪。这个被动降噪呢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哈，就是用严密的这个耳塞呀、耳罩呀等等哈，强行再戴在我们的耳朵上，让我们的耳朵呢和外界之间建一堵墙，直接的隔离一部分噪音。那有些入耳式的耳机呢也有这种被动降噪的能力哈。那主动降噪呢就是一种利用声波干涉原理哈来消除背景噪音的技术，是降噪耳机的主战场。那主动降噪耳机呢需要通过麦克风收集环境噪音，再由扬声器发出这个噪音的反向的声波，然后呢将两种相位完全相反的声波叠加，从而呢将噪音给它抵消掉。也正是因为这个原理降噪耳机呢可以人为的打造一方安静的小天地，
0: 就突然就安静了。就有的时候我害怕噪音，我就戴那个降噪耳机，就是点那个降噪模式，就确实降得挺快的，就突然之间世界好像都安静了，
1: 好像耳朵也轻松了哈。所以说呢，在降噪耳机的帮助下，原本可能你需要85分贝的音量才能够听清的这个音乐，现在呢降噪以后低于75分贝就可以听清了，就是用比较小的音量达到一样的效果，而且呢还不会损伤我们的听力。所以说呢，降噪耳机其实呢是在保护我们的听力。
0: 那么最近网友热议说这个降噪耳机的受害者已经出现了，那到底损害听力的真凶是谁呢？ 既然降噪耳机在高噪音环境下可以保护我们的听力，那么损害听力的真凶到底是谁呢？答案呢，就是不良的耳机使用习惯。它主要体现在好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长期高音量使用。我觉得我就是那种喜欢高音量的，就包括我们做节目直播的这个时候，我们要戴的这个耳机，
1: 对，
0: 这个耳机它也不是监测耳，它也不是那个降噪耳机。我觉得我们俩的这个声音都需要拧的特别大啊，就和有的同事就是他，就是拧的这个。
1: 你可能刚换班的时候，一戴耳机觉得、这声音怎么这么小？然后别人你做完节目，别人做下一档节目的时候，一戴耳机啊，这声音怎么那么大？
0: 对，我觉得其实无形当中应该都有损伤了。肯定是有损伤的。那降噪耳机呢，它并不能让世界呢彻底安静下来。现实生活当中呢，外部噪音的音源呢非常的复杂，不仅有机器的轰鸣，也有不停叠加的人声，而且音量大小呢也在不断的变化。那既然呢高端的这种降噪耳机呢融合了自我修正技术和算法，但依然呢会有一些不可忽略的底噪。而且这个降噪耳机呢，它更适合消除低音，有的时候呢也会把音乐当中的低频认识别为这个噪音，导致这个音乐呢就失真了。所以啊，降噪耳机呢很难产生全世界都安静了加高保真音效的完美效果，导致有些追求这个音乐沉浸感的人呢会不自觉的去调高音量，那长时间高音量的听音乐呢，听力啊就逐渐的就下降了。所以说也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个方面也要注意啊，就是怎么注意呢？这个音量一定不要调太大。就在刚刚我把这个我们的耳机的声音又调小了4个点。
1: 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个使用的时间，除了这个音量的高低，还有就是佩戴时间的这个长短哈。如果说你佩戴时间过长的话，也会损伤我们的听力哈。就是不同于普通的耳机，降噪耳机呢需要和耳道形成紧密的密闭环境，才能够让被动降噪的作用呢发挥出来。而密闭的环境呢更容易哈导致外耳道内的空气流通不畅，湿度增加会引发这个真菌呀或者是细菌的感染。而且呢，为了形成这个密闭的空间哈，降噪耳机的入耳部分哈会比普通耳机要大很多啊，这个形状呢也是更为突出，长时间佩戴会增加耳部的皮肤、软骨甚至耳道内部的压力，也会造成一定的耳部的不适哈，就是不舒服。那我们如何正确的使用这个降噪耳机呢？就不管是降噪耳机啊还是其他的耳机，其实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都要注意两个要素，就是音量和时间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遵循60/60原则，就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综合建议哈，有一个不损伤听力的底线，就是声音呢啊，它不超过80分贝，每周呢累积40个小时。在日常生活中呢，更容易操作的方法呢，就是遵循广为流传的60/60原则，就耳机的音量不超过设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使用时间呢不超过60分钟啊。达到60分钟以后啊，最好呢就要摘下耳机来休息几分钟了，让耳朵呢就得到放松和通风。简单来说呢，就是不管是。不用管这个手机啊、电脑呀、平板、等等设备内的这个音乐、视频、游戏啊等等软件自带的音量到底是大是小，只需要呢控制这个输出音量不要超过60%就可以了。同时呢，就是在满足听清内容的前提下，尽量选择呢更低的音量，而不是呢一味追求啊声音大啊，我听着比较清楚，你会越来越大哈这个声音。然后时间上呢，就是除了白天注意这个时长以外，就是不要在睡觉的时候把降噪耳机当成耳塞哈戴一个晚上。你可能啊，这个你如果真的是睡着了啊，忘了摘这个耳机了哈，里面还放着音乐呀，或者是有讲故事呀，怎么怎么样，第二天早上你醒来以后哈，整个人头都大了哈，
0: 耳朵也特别
1: 疼，脑袋嗡嗡嗡的感觉。
0: 对，那另外呢，我们要定期清洁耳机，长期佩戴的耳机呢可能会被皮肤出油啊，还有这个耳垢啊这种异物呢去堵塞，就那个边子上哈应该会有一点儿。我最近都在想怎么清理哈，就是怎么样给它消消毒，导致呢听感不是特别好，间接呢可能会导致增加音量，所以说呢要需要定期清洁耳机。同时呢，清洁耳机呢也可以降低细菌真菌感染的风险。那另外我觉得其实那种入耳式的耳机不要混着戴， 我觉得这一点挺好的。就之前有同事，就他说要参加一个活动，和我借那个入耳式的耳机，我当时特别尴尬啊，
1: 又不好意思拒绝是吧？
0: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感觉我的耳朵就是可能有那种炎症啊，或者说有什么的问题，我说不太行，我说这个
1: 怕传染给你，
0: 就然后他说没关系，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炎症，就是应该会有一点，就是每个人多少会有点那种中耳炎哈，我应该会有，反正耳朵经常我感觉特别痒，然后我好像给他换了一个那个塞子，就那个塞子给他换了一下，我就说这样应该会好一点。啊，但是现在这个耳机呢，就是它没有那个皮塞，就直接塞的那种入耳式的。反正我就很少借给别人，就几乎不借。就是我觉得，我借出去挺尴尬的，啊，我们可以用进了水并且拧干的这个软布呢，去擦拭耳塞的这个表面，还有声音输出孔。麦克风这些零件，我觉得那个布应该是擦不到那个孔的。我前两天还想了一个办法，我就看了一下，我说应该用那个棉签儿，还买那种尖头的棉签儿。沾上那个酒精啊，或者说酒精应该会好一点，因为酒精它可能会蒸发的快一点，对，还可以消毒啊，沾上那个酒精，然后给它慢慢的去擦一下，应该要好一点哈。那另外呢，像声音输出孔啊、麦克风啊这些零件啊，擦掉这个脏污或者说残留的一些耳垢。
1: 对，一定要把耳机哈保持清洁。还有呢，就是一些场景哈，我们不要开这个降噪的模式，因为呢这个。由于这个降噪耳机它提供的安静的环境哈，容易呢让佩戴者过滤外界的警告声，降低呢对外界的警觉，从而呢增加受伤呀和事故的风险。所以说呢，在行走的时候、跑步呀、骑行呀、开车的时候呢，最好不要戴这个降噪耳机，或者呢使用这个通透模式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接收更多外界的环境音。
0: 确实，如果我之前在那个南湖啊，就是快走的时候，就是走路就是散步。那种快走有氧运动的时候就开了那个降噪的模式，你会发现你好像对周围的这种感知力啊有点下降，因为你毕竟处在一个这个大的环境当中，你需要去通过比如说周边人的发出的声音来去判定啊，你这个周围有没有人，或者说你跑步你走路什么的啊，会不会有这个碰撞的这种风险啊什么的，但是戴上降噪耳机会发现你这个脑子当中啊，就耳朵里全部都是这个歌的声音啊，就没有外界的太多的声音，所以说就是
1: 可能你就是好像处在了另外一个世界当中了哈。
0: 哎，对，
1: 就是不是这种嘈杂的环境当中了。
0: 是的，那如果说咱们产生了这个耳鸣啊，就没有办法听到高音调的声音，就很难理解电话当中的对话内容，还有就是在餐厅这种嘈杂的环境当中，很难和周围的人去谈话等等，那说明你的听力呢已经受损了，就及时的到医院里边呢去进行听力的测试。我觉得我的左耳和右耳的这种两个耳朵的声音，就是听的这个声音就不太一样，就是把两个耳朵交替捂着去听同一个声音，就觉得左耳、
1: 每个人都不一样吧，
0: 左耳好像要差一点，因为我之前就是掏耳朵掏的有点那个中耳炎，就是觉得那个听力好像会有点受损
1: 啊，所以说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哈，要保护好我们的耳道啊。总之呢，就是对听力哈造成伤害的，从来不是降噪这项技术本身，而是呢长期这种高音量呀、长时间佩戴呀等等这种不良的使用习惯哈。所以说呢，我们啊一定要杜绝这种不良的使用习惯，合理的使用降噪耳机，它不仅呢不是听力杀手，反而呢会成为保护我们听力的工具。
0: 我们来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有位网友说了，他说我是独居啊，他说独居的其中一个好处呢，就是听歌追剧呢都可以外放，不戴耳机，也不用担心影响别人。也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在地铁上啊，就是把这个降噪功能打开，但是不听音乐，只降低地铁里的噪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吗？他说地铁里本身的声音感觉不小，那地铁的声音肯那个噪音肯定很大呀，那种哗哗哗的那种感觉。我之前也这样做过，就把降噪功能单独打开，就我嫌楼上比较吵，就是戴上之后确实比较安静了，就空调的那种噪音，比如说空调就是它在刚开始运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就那种嗡嗡的那种声音，立马戴上就感觉空调好像关掉了，关掉了一样。 我们再来看，有位网友说，他说降噪耳机呢，唯一派上的用场就是坐长途航班，发动机的噪音太大，要休息的话呢，就塞在耳朵里，打开降噪功能空转就行了，就不听歌了哈。
1: 嗯，
0: 确实很多人、
1: 这个是很好的方法，因为刚开始那个声音还是很大的，轰轰叫那个。
0: 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主要是耳机重度使用者，我用骨传导的耳机，这个应该也有很多朋友用，
1: 应当是另外一项技术哈，
0: 就是别在那个耳朵上啊，耳骨上，就感觉像戴了一个耳钉一样。他说我差不多每天戴个7-8个小时，两年后呢，高频听力呢也受损了，基本上听不见了，那这个情况应该挺严重的哈。有位朋友说了，他说为了耳朵健康啊，建议少佩戴入耳塞，或用平头塞去替代。有段时间我买过那个 3M 的那个耳塞，就是嫌那个楼上比较吵，就戴那个耳塞，就是它像一个棉花一样，你拧成一个细条往耳朵里一塞，然后它会把耳朵给撑满。第二天走、
1: 那个是降是那个什么静音的是吧？
0: 静音的，
1: 可以睡觉的。
0: 就可以睡觉，但是我觉得塞的也不是特别舒服、就毕竟它是这个耳朵，然后你去塞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是有点不舒服的。
1: 对，有的人可能在睡觉的时候呀，就避免就是睡眠这个质量不太好的情况下，可能有一点声音啊就会把自己惊醒，可能会佩戴这种耳机哈，但是这种塞耳朵的话耳朵会很疼哈、所以我觉得还是最好是不用哈，无论就是这种入耳式的，无论你是听歌还是为了你的这个睡眠质量哈，就是用耳塞，其实对耳朵肯定它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0: 是的，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有位网友说了，他说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也是特别喜欢戴耳机，这应该是很多这个学生的这个标配啊。我觉得现在小年轻啊，就是00后，尤其是那种04年、05年的人。他们特别喜欢戴耳机，就我和他们就是打羽毛球，在打球的过程当中戴个耳机，我说你戴个耳机你在听什么，他说什么都没听，但是就是要戴着
1: 装饰吗？
0: 就可能是成为了一种装饰品，就是要戴个耳机搁那儿，就是我就觉得很不方便啊，就因为你这个打羽毛球的过程当中跑动啊或者说跳动啊非常大，就觉得会不会把这个耳机给震动下来，但是他觉得戴着就是特别舒服。
1: 他可能已经习惯了吧。
0: 一位朋友说了，他说我戴降噪耳机的时候跟我说话我是真听不见，不是高冷，纯不乐意搭理你。哎，我也有这样的体会啊，就比如说我在坐车的时候，就是那个司机可能会和你说话，你到哪儿啊，从哪儿下什么的哈，但是我戴着耳机我可能就听不到，所以说我一般都会开通透模式啊，就开这个通透模式，就是别人说话能够听到的那种。
1: 那下次和这一类的人在对话的时候，先看一下他耳朵里面有没有耳机，有耳机的话就不要理他了，像你这样的 不理你了。
0: 对，我觉得确实
1: 你随便到哪儿吧，你坐过站就坐过了吧。
0: 不是，就是坐那个比如说打车什么的哈，就是、他可能问你从哪儿下啊什么的。还有一次我在黄山，就是去年的时候在黄山，就我带着那个降噪耳机，就那个路途比较长，就打了一个车回去，我就睡着了。睡着，他叫我，就是到了那个酒店门口，他叫我，我完全没有听到。就他直接就拍着我的腿把我拍醒的。就这个降噪耳机的这个
1: 啊，
0: 还挺好的
1: 啊，说明这降噪耳机的质量不错哈、真的把这个所有的噪音，无论应当不是降噪耳机哈，而直接把这个所有的声音都给你屏蔽了。
0: 是的哈。好的，那关于这个降噪耳机呢，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啊。当然我们说了，爱护我们的耳朵呢，最重要的就是不要长期在这个嘈杂的环境当中。另外，我们的耳机音量虽然降到了这个降噪，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音量的这个分贝是多少，不要开过大。那能够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很好的保护我们的耳朵。
1: 对。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这个时候建安路南北双向的流量呢还是平稳有序的，魏武大道南北双向的流量也还不错哈，驾驶车辆呢都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
1: 是的，那在西大道上呢，南北双向的通行状态呢也是平稳有序的，您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的。一些交叉路口东西方向的道路上哈，大家要多加注意，像和工业路的交口，在工业路上由东往西的方向去市政府东门的这个方向哈，这条路上工业路上是有些拥堵的，要多加注意。还有呢，就是在市府南路上市府小学的门前目前 呢，东西双向车道的流量呢都是稍稍有些大的，通行的速度呢会缓慢一些。在汤王大道上呢，需要大家注意到的是，汤王大道和光明路的交口南往北的直行方向，通行的速度呢会稍微缓慢一些，其余的在汤王大道上呢通行的状态呢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
0: 是的，我们再来看药王大道，此时此刻在药王大道路段当中，要提醒您注意到和这是光明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另外在药王大道，这是在和宋汤河路的这个交口啊，这条斜岔的这个路口，在宋汤河路上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过的话呢要记得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如果说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1: 是的，那早间出行记得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昨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拟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1: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一至五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平均每天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单日出口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6月20号，达230.8万人次。
1: 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超过11.9亿。